0: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3: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4: 把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清静。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wer Radio 九七五。Power Radio 九七五。T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用，而且适合一年四季用的防晒霜啊！这款兰蔻全新的小白管，专门为日常的防护而设计，它高效的配方能够为你提供高达 SPF 50的高倍防晒和保护，有效的抵御 UVA 和 UVB， 防止肌肤晒黑和晒伤。这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咱们975商城推荐过好多次了，就是因为它好用啊。那今天买一送一啊，两支都是正装啊，两支正装限时只要299，一年四季都要用的防晒，赶紧囤起来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

0: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林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奏，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

0: 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

是流行975，快乐

阳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

0: 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迹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鱼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要如何不想

公园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金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用，而且适合一年四季用的防晒霜啊！这款兰蔻全新的小白管，专门为日常的防护而设计，它高效的配方能够为你提供高达 SPF 50的高倍防晒和保护，有效的抵御 UVA 和 UVB， 防止肌肤晒黑和晒伤。这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咱们975商城推荐过好多次了，就是因为它好用啊。那今天买一送一啊，两支都是正装啊，两支正装限时只要299，一年四季都要用的防晒，赶紧囤起来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星辰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用，而且适合一年四季用的防晒霜啊！这款兰蔻全新的小白管，专门为日常的防护而设计，它高效的配方能够为你提供高达 SPF 50的高倍防晒和保护，有效的抵御 UVA 和 UVB， 防止肌肤晒黑和晒伤。这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咱们975商城推荐过好多次了，就是因为它好用啊。那今天买一送一啊，两支都是正装啊，两支正装限时只要299，一年四季都要用的防晒，赶紧囤起来吧！
2: 关注公众号 FM 975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

0: 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1: 再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或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0: 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2: 看，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Radio。

0: 月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1: 把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带着盛开的笑意，立刻离开，我告诉自己。

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若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用，而且适合一年四季用的防晒霜啊！这款兰蔻全新的小白管，专门为日常的防护而设计，它高效的配方能够为你提供高达 SPF 50的高倍防晒和保护，有效的抵御 UVA 和 UVB， 防止肌肤晒黑和晒伤。这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咱们975商城推荐过好多次了，就是因为它好用啊。那今天买一送一啊，两支都是正装啊，两支正装限时只要299，一年四季都要用的防晒，赶紧囤起来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再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wer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此案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有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出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用，而且适合一年四季用的防晒霜啊！这款兰蔻全新的小白管，专门为日常的防护而设计，它高效的配方能够为你提供高达 SPF50 的高倍防晒和保护，有效的抵御 UVA 和 UVB， 防止肌肤晒黑和晒伤。这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咱们975商城推荐过好多次了，就是因为它好用啊。那今天买一送一啊，两支都是正装啊，两支正装限时只要299，一年四季都要用的防晒，赶紧囤起来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哦，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

行975，快乐跟我走。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1: 最完美的作品。
2: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

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月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他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的。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当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3: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用，而且适合一年四季用的防晒霜啊！这款兰蔻全新的小白管，专门为日常的防护而设计，它高效的配方能够为你提供高达 SPF50 的高倍防晒和保护，有效的抵御 UVA 和 UVB， 防止肌肤晒黑和晒伤。这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咱们975商城推荐过好多次了，就是因为它好用啊。那今天买一送一啊，两支都是正装啊，两支正装限时只要299，一年四季都要用的防晒，赶紧囤起来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公园的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鱼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要如何不想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

0: 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Home Radio。
1: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

0: 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心一世记住，人总理有许多说天总会知，暴力总没法一致，但凡结局会相似。

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大红唇，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2: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甜，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在生命有限的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日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1: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个

0: 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活动。

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用，而且适合一年四季用的防晒霜啊！这款兰蔻全新的小白管，专门为日常的防护而设计，它高效的配方能够为你提供高达 SPF 50的高倍防晒和保护，有效的抵御 UVA 和 UVB， 防止肌肤晒黑和晒伤。这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咱们975商城推荐过好多次了，就是因为它好用啊。那今天买一送一啊，两支都是正装啊，两支正装限时只要299，一年四季都要用的防晒，赶紧囤起来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Pop with you。

0: 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4: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4: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3: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4: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一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

0: 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
5: 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6: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7: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8: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 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蔬菜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9: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化，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0: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2: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2: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

0: 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
4: 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
3: 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6: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
7: 机电产品。

0: 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1: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2: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4: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无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4: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1: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3: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3: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21批成员国全覆盖。

0: 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1: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
4: 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
3: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
4: 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3: 国际社会
4: 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获，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9: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具体情况、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主要驱动力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在回答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的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表示，我国进口潜力持续释放，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出口结构持续优化，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多元市场纵深推进，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越来越广。在回答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的相关提问时，何亚东说，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
11: 把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1, 2, 3, 4
5: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6: T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用，而且适合一年四季用的防晒霜啊！这款兰蔻全新的小白管，专门为日常的防护而设计，它高效的配方能够为你提供高达 SPF 50的高倍防晒和保护，有效的抵御 UVA 和 UVB， 防止肌肤晒黑和晒伤。这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咱们975商城推荐过好多次了，就是因为它好用啊。那今天买一送一啊，两支都是正装啊，两支正装限时只要299，一年四季都要用的防晒，赶紧囤起来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又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清静。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上，经典好歌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四十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一首民谣，一个故事，淡淡的调，浅浅的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道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月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1: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

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迹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用，而且适合一年四季用的防晒霜啊！这款兰蔻全新的小白管，专门为日常的防护而设计，它高效的配方能够为你提供高达 SPF 50。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1: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3: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行九七五，银城上空最潮最时尚的音乐电台。T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畅快收听体验。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瓣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听得见，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Radio。
1: 这里是带你走进。

0: 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召开专题会议，攻坚项目建设破解发展难题，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闲置校舍变身致富车间，榆木桥村产业赋能，乡村共富；
2: 领舞梧桐精粹代表队即将出征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
1: 提质改造换新貌，修路兴农促振兴，我市2026年农村公路质量提升项目有序推进；
2: 配套提质赋能文旅，临河镇海月湾酒店将于6月底正式营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6月10号至11号，市委召开专题会议，集中听取2026年未开工项目、招商引资签约项目情况汇报，深入研判当前项目建设、企业发展、资源利用等重点工作堵点难点，明确攻坚方向，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以赴推动各类项目提速落地，资源高效利用，发展提质增效。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领舞市委书记刘斌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文宁、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磊、市政协主席黄文东参加会议。
3: 会上，市直有关部门及乡镇汇报了2026年未开工项目进展情况，听取了全市招商引资签约项目相关情况汇报。大家逐一仔细梳理储能电池、光伏、文旅、民生基建、乡村振兴等领域未开工重点项目和招商引资签约项目现状。陈文宁、刘磊、黄文东等相关包抓领导结合项目实际做补充说明。在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后，刘斌指出，时间即将过半，各项工作一刻不容松懈，要全力冲刺双过半目标，全力推动有关重点项目落地，要聚焦项目建设核心堵点，全力破解土地、融资等要素制约，高效统筹各类资源，通过资产盘活、引导企业开展合资合作等方式，精准化解企业资金难题。要全面压实项目包抓、专班推进工作机制，逐项梳理问题漏洞，靶向施策，分类推进，持续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在严守安全、质量、环保底线前提下，抢抓工期、前置投资，全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刘斌强调，要深挖存量资产价值，鼓励通过与新建落地项目合作、引进新兴产业项目等多元模式盘活利用，扎实开展批而未工、工而未建土地摸排整治，把闲置土地、低效资产转化为项目落地的有效载体，推动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以存量资源赋能增量发展。要聚焦项目建设周期，严守时间节点，严控工程质量，科学组织施工，最大限度降低项目建设对群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以扎实的建设成效回应民生期盼，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新变化、新福祉。刘斌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科学决策、务实履职，强化主动服务意识，转变工作作风，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主动靠前对接企业、服务项目，不断拓宽招商渠道，聚焦新能源、循环经济、农产品深加工等主导产业，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引商，着力引进关怀性强、体量优质的产业项目。要持续做优全周期营商环境，组建专属服务专班，为招商项目提供全流程代办服务，实打实解决企业用工、水电、物流等现实问题，建立招商线索、签约项目动态台账，紧盯签约率、开工率、资金到位率，坚决杜绝重签约、轻落地等形式主义问题，奋力推动领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去年，重兴镇榆木桥村紧抓产业发展机遇，依托闲置资源，成功引进宁夏新世达洗涤用品有限公司洗涤用品生产项目，建成2条智能生产线。项目的落地投产，有效盘活了闲置校舍资源，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当地群众搭建就近就业平台，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增收，真正把村企联营的发展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惠及民生的发展。

0: 走进崇新镇榆木桥村洗护加工厂，干净整洁的生产车间内，两条全自动智能生产线高速运转，灌装、封箱、分拣工序有条不紊，一瓶瓶品质优良的洗涤用品陆续走下生产线。一年前，这里还是门窗破损、杂草丛生的闲置校舍，盘活闲置资源，深耕特色产业。榆木桥村通过村企联营、产销并举的发展模式，让闲置资产焕发新生机，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此前，榆木桥村长期面临集体经济收入单一、闲置资源利用率低、村民就近就业渠道狭窄等发展难题。为打破发展瓶颈，拓宽增收路径，村两委班子深入调研市场，多方实地考察，敲定洗护加工产业项目，并对闲置多年的校舍厂房进行升级改造，现代化洗护加工厂顺利落地投产。不同于简单的场地租赁模式，该村创新搭建村企联营发展模式，打造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利益共同体，实现风险共担、资源共享、互利共赢。依托合作企业成熟的生产配方和标准化管理体系，工厂快速落地家居清洁、餐饮、商洗等八大类产品生产线，日均产能达10吨。为持续拓宽线上销路、创新销售模式，近期工厂还与市职业技术学校达成校企合作，开启产教融合新模式。
1: 然后职高培来了一部分学生，在这办个职高，各厂里面这个线上推广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现在通过线上宣传，然后抖音快手、视频号直播卖货，现在已经每天都能出个10几20单，而且产品推荐出之后得到了广大市民的认可。然后也给学校解决了学生娃的就业实操。
0: 产业落地见效，增收红利惠及民生。洗护加工厂优先吸纳本村留守妇女、低收入监测户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务农、顾家、增收三补务，届时解决了村民就近就业难题。
2: 宁夏新时达和榆木桥村经济合作社合作以来这半年，我们村上为监测户解决了20人次左右，每天工作将近8个小时，是每人一天将近100块钱的工资收入，在这一块解决他们的实际就业问题，也增加了监测户的经济收入。还有我们这一块，带动了周边了，好多的其他老百姓来我们村上，来我们这个企业里面边工作，然后可以边务农、边照顾家庭、边照顾孩子。村上也为我们的孤寡老人经常入户，带我们的产品给他们，也就打扫卫生呀，或者是去清理家里面的生活垃圾。
0: 从闲置校舍到致富车间，从资源沉睡到产业兴旺，小小的洗护产业已然成为榆木桥村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我市也将持续总结推广该村村企联营、产教融合、惠民共富的发展模式，不断延伸特色产业链条，拓宽市场销售渠道，持续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发展，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足，群众的幸福滋味更浓。
3: 近日，05梧桐金穗代表队成功入选2026年全国河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即将于6月14号前往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站上全国村舞舞台进行交流展示。
4: 据了解，05代表队曾在去年全国河美乡村村舞展演活动中获得三农风采组舞出时代风项目一等奖、舞出中国味项目一等奖等多个奖项。今年该队伍准备的参赛作品融合非遗、乡土风情等多重特色元素，距离正式出征仅剩3天，队员们正全力以赴加紧排练，准备奔赴全国舞台。6月10号，记者来到排练现场，看到队员们正在一丝不苟地认真排练，从基础舞步、队形编排到音乐卡点、道具运用，大家对每一个动作、每一处细节都反复推敲，精雕细琢。
5: 舞蹈队从4月组建以来，

0: 已经排练了50余天，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项目已经全部完成，包括演出的服装、道具以及节目排练和背景都制作完成，将于6月14号到河北邯郸进行参赛。
1: 作为去年赛事的荣耀之城，这支队伍将带着满满的底气与热度，再度奔赴这场全国乡村文化盛会，续写属于塞上林州的舞动传奇。
0: 梧桐击碎舞蹈队始建于05市的梧桐树乡，由老中青的舞蹈爱好者共同组成。然后我们的节目呢，是融入了非遗文化与田间劳作文化结合，其中包括有田园风光、黄河风情、劳作场景以及马氏口弦等元素。
1: 据了解，2026年全国河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以“律动河美乡村，舞出精彩生活”为核心主题，采用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为全国的村舞爱好者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线下展演设置三农风采组和三农情怀组两大组别，融入农耕文化、非遗技艺等元素，创设性增设村秀特色展演环节，为各省参赛队伍打造全方位展示风采的舞台，展现乡村民俗魅力，推动农文体旅深度融合。
2: 大路是乡村发展的脉络，是民生幸福的基石。今年以来，我市重点实施农村公路质量提升项目，系统性全方位开展老旧道路提质改造，持续深化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果，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品质化、规范化提升，以交通提档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近日，新渡路施工现场大型机械、洗刨机、渣土车等大型机械联合作业有序排布，施工团队抢抓有力施工期，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有序高效开展各项提质作业。
4: 本项目是05市2026年农村公路质量提升项目，我们现在所说出的位置就是新渡路，全长是5.26公里，现在进行的就是4公分的旧面层洗刨，完了进行病害处理。
3: 据了解，05市2026年农村公路质量提升项目覆盖面广、惠民性强，涉及全市21条农村道路，提升改造总里程35.887公里，项目概算总投资2750.62万元。相较于传统布局修补工程，该项目坚持全域提质、系统整治、标本兼治的建设理念，聚焦当前农村道路普遍存在的路面病害老化、配套设施缺失、排水系统不畅、安全防护薄弱等突出问题，实施全方位标准化提质升级。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推进四好农村公路高质量建设，常态化开展农村公路提质改造、隐患整治、设施完善工作，持续推动农村公路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管护体系提质增效，以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助力乡村全域全面振兴，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6月10号，临河镇海月湾酒店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各项收尾调试工作有序推进，预计6月底正式营业，为临河镇打造文旅集散标杆镇注入强劲动能。
3: 走进海月湾酒店内部，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大厅内装饰装修工作加紧推进，工人们正精细打磨墙面，精致布局初显雏形，客房区域软装家具陆续进场，床具、桌椅等设施有序摆放，施工人员忙着完成细节调试，全力保障开业品质。
5: 我们海月湾酒店一共有82间房，它有4种房型，大床房和标间，还有几间商务大床房和亲子间。目前呢，我们酒店已经软装已经进场了，需要做2次开荒和一些细节调整的话，预计在6月底到7月初可以正常开业。
3: 近年来，临河镇紧扣旅游集散特色小镇发展定位，依托毗邻机场、高铁的区位优势，持续完善文旅配套设施，补齐住宿服务短板。该酒店建成后，将进一步丰富当地商旅接待业态，提升综合服务能力，串联全域旅游资源，完善吃住行一体化服务链条，着力破解过往游客过境不停留、路过不消费的文旅发展难题，不断提升镇域文旅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品质。

0: 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持续常态化开展护学岗执勤工作，以坚守与担当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护墙，为学子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1: 每到上学放学高峰时段，各中小学、幼儿园周边车流人流高度集中，交通通行压力陡增。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我市交警科学部署警力在辖区各学校重点路口路段设立固定护学岗，合理安排执勤民辅警值守，提前到岗到位，开启常态化护学模式。执勤中，民辅警严格规范执勤执法，有序疏导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引导学生安全横穿马路，及时劝阻乱停车、随意变道、乱鸣笛、逆行等交通乱象，快速化解道路拥堵。同时，现场提醒接送家长规范停车，即停即走，叮嘱过往车辆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劝导学生杜绝横穿马路、路边追逐打闹等危险行为。执勤民辅警还依托护学岗开展常态化交通安全宣传，向学生及家长普及出行安全常识，引导群众树立文明、守法、安全的出行理念，从源头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下一步是公安局交管大队将持续抓实抓细护学工作，结合季节特点、校园作息及路况变化，动态优化勤务部署，常态化整治校园周边交通乱象，全力净化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环境，用坚守与责任守护每一位学子的平安出行路。
2: 6月10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宁东分院，在市人民医院开展了电梯应急演练暨电梯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全市各电梯使用及维保单位代表参加活动。
3: 演练模拟某乘客在乘坐扶梯过程中突发意外摔倒，面对突发状况，在扶梯附近当班值守的保安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并用对讲机呼叫支援，随后应急预案启动，工作人员到场查看伤者情况，并联系120急救中心救治伤者。电梯维保单位工程师到场后，对发生事故的电梯进行了全面检查，消除安全隐患后，电梯重新投入使用。演练结束后，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宁东分院的技术人员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执法人员现场对演练进行了点评，针对演练中暴露出的细节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要求各单位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日常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在随后的电梯安全知识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向医院医护人员、患者及家属普及电梯安全使用常识。工作人员重点讲解了电梯困人、电梯门夹人等常见故障的正确应对方法，提醒大家乘坐电梯时不要超载，不要在轿厢内蹦跳打闹，不要强行扒门，遇到电梯故障时要保持冷静，通过电梯内紧急呼叫装置或拨打电梯内的应急救援电话求助，提升了群众的电梯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2: 观众朋友，今天的零五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零五调频广播、零五政府网、美丽零五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2: 再会。
4: 听得见，
5: 听得见，
4: 新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5: 听得见，
4: 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零五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零五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5: Pop Radio
4: Radio。
6: 当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7: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0: 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用，而且适合一年四季用的防晒霜啊！这款兰蔻全新的小白管，专门为日常的防护而设计，它高效的配方能够为你提供高达 SPF 50的高倍防晒和保护，有效的抵御 UVA 和 UVB， 防止肌肤晒黑和晒伤。这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咱们975商城推荐过好多次了，就是因为它好用啊。那今天买一送一啊，两支都是正装啊，两支正装限时只要299，一年四季都要用的防晒，赶紧囤起来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How pretty you!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着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用，而且适合一年四季用的防晒霜啊！这款兰蔻全新的小白管，专门为日常的防护而设计，它高效的配方能够为你提供高达 SPF 50的高倍防晒和保护，有效的抵御 UVA 和 UVB， 防止肌肤晒黑和晒伤。这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咱们975商城推荐过好多次了，就是因为它好用啊。那今天买一送一啊，两支都是正装啊，两支正装限时只要299，一年四季都要用的防晒，赶紧囤起来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l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滤巾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0: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梨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的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写的一个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簇松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跟我走，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首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0: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 Let's go。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
2: 跟我走。T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重塑颗粒形态和力学结构。二呢，就是改造的成本极高。
1: 嗯，
0: 沙漠沙的提纯、改性、强化的，综合成本啊，是普通机制沙的3到5倍。
1: 嗯，
0: 远超工程预算，毫无经济价值。
1: 嗯，
0: 第三个方面，产能与运输受限，沙漠沙改性流程复杂，产能极低，无法满足基建海量的需求。而且呢，沙漠都远离这个核心建筑区域，运输成本居高不下。所以目前沙漠沙呢，仅用于景观填充、路基建成等低标准的场景，无法成为主流工程用沙，很难缓解沙石资源短缺压力。
1: 哎呀，所以说这一个是难度很大，成本比较高，对吧？运输起来也比较费劲，这些是沙漠资源很难被利用的一个原因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谈到沙漠、谈到荒漠的时候，可能更多提到的词不是利用，而是治理，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聊一聊我们国家防沙治沙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科学智慧。像最近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陕西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漠调查锁定的 5.13 万亩流动沙地，都已经全部实现了固定和半固定的治理，完成了清零。哎，这儿呢就有很多的概念哈，能不能为我们解析一下？首先就是这个流动沙地、半固定沙地还有固定沙地，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问题啊，可能普通的这个听众呢都不太了解。
1: 是
0: 按照国家这个荒漠化监测体系当中呢，把沙地呢分成流动、半固定和固定沙地三类。
1: 嗯，
0: 这三类呢，主要是按照它这个风沙活动的状况，按植被覆盖度来给它画了一个界限。小流动沙地的植被的覆盖度不足10%。
1: 嗯，
0: 地表面呢完全裸露。
1: 嗯，
0: 很少有植被保护这沙的，所以在风一吹的情况下呢，整片的沙地呢就可以自由流动。

0: 紫砂、扬尘，不仅无法保持自身的地表稳定，还会持续向外扩展。前面如果有啥，它侵蚀啥，比如说侵蚀周边的土地，是沙尘暴、土地沙化的主要源头。那么这次陕西清零呢，正是这一类高危的沙地，就是把流动沙丘全部消灭了，变成啥呢？都变成了固定沙地。所以这是流动沙地啊。那么半固定沙地呢是啥状态呢？就是它植被覆盖度是10%到30%。什么叫半固定呢？我们认为它是半固定半流动状态，它是一个过渡状态，生态好转的一个状态。上面长了一部分植物，比如说现在看的灌木呀、草本植物呀，那阻挡一部分风沙，能固定一部分沙，是整体风沙活动呢大幅度的降低了。但是这类沙地呢也还不稳定，一旦遭遇持续的干旱、强风天气，或者是人为的破坏，那么个沙子呢还会再次活化，变回到流动沙地。因此呢需要长期的监管，持续的巩固我们的治理成果。那么如果我们管好了，就到了固定沙地。那么固定沙地呢是植被覆盖度已经大于30%了，那么这个生态呢已经处于稳定状态了，地表面有草本灌木，甚至于好多地方营造的一些乔木，乔灌草结合呢把沙的表面呢都给它覆盖住了，风沙活动呢完全被停止了。沙地呢已经不再移动，不再扩张，生态系统呢稳定了。只需常态化养护，能够长期维持一个良好的生态。所以在固定沙地上，也就沙子在风吹不动了。所以这种三种状态。
1: 植被覆盖率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指标。
0: 对，是重要指标。
1: 哎，那大家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流动沙地，应该说是会被我们重点紧盯的对象了，因为它会有扩散的这个风险哈。那可能大家会想，这个沙地沙漠它流动了之后，比如说流动到了良田上面，哎，它怎么就会所谓侵蚀掉这个良田呢？为什么沙漠会对良田有这么一个侵蚀的作用呢？
0: 对这个问题啊，是它这样。沙漠侵蚀良田呢，可以清晰的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就是说这个良田边上就是流动沙丘。在大风一刮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沙子呢，沙丘的向前移动，这沙子呢就进了这个沙地的边缘了。那么沙面沙地的这个耕地的表层啊，良田里面就会薄薄的盖一层沙的。
1: 对，
0: 随着风的加大，时间的加长呢，会把这个沙地呢，这个越盖越厚。那么盖了这个土的这个农作物，它的或者是草本植物、草地或者是农田，就受到了光合作用受到影响，导致它生长早弱，逐渐的就死掉了。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土壤的退化。原来本来农田草场它的有机质含量啊，土壤状况是比较好的，那么随着沙子进流沙进来以后呢，它的破坏了耕地的土壤结构，原本肥沃的耕作层呢就被细沙覆盖，玻璃养分也流失了，水分也流失了，逐渐变得这个稀薄了。第三个阶段是彻底沙化。长期的风沙侵蚀呢，整片的耕地完全这个植被枯死，土壤板结，原来的良田沦为半固定甚至于流动沙地。
1: 什么样的人类活动可能会比较容易诱发这样的荒漠化，尤其是比如说在一些地理或者是气候条件的这个加持下，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荒漠化的进程呢？
0: 那么对我们中国来讲，这个土地荒漠化在2000年以前可以归结为五种要素：过度开垦，过度放牧，滥垦滥伐，就滥砍滥伐，无序的取水，工程的扰动，主要归结为这五类。

0: 那么现在呢，由于国家防沙治沙的力度的加强，这个过度开垦呢，大幅度的受到了这个制止。
1: 嗯。
0: 那么过度放牧呢，现在在某些地方呢还依然存在，滥砍滥伐的这个现象呢，基本上被消除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盲目开垦。草原之时一下子就把原来的保护植被的这个保护土壤的植被破坏了。
1: 嗯。
0: 那么其根本上呢，你这几种原因呢，第一，首先是对地表植被的破坏。
1: 嗯。
0: 刚才我们讲了，植被一破坏了，植被覆盖度下降了，它就会没有保护，下面土壤没有保护了，风一吹，沙子就起来了。
1: 是。
0: 就沙化。当然现在这个自然因素呢。也是一种叠加因素，自然因素只是一个背书，是一个背景，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0: 在这个环境下就会发生，
1: 嗯，
0: 也就是不足400毫米以下的地方，尤其是两百毫米以下的区域，这个更严重，
1: 嗯嗯，所以刚才我们聚焦的就是面对荒漠化的时候，我们不要做什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我们需要做什么。哎，目前我们主要固定沙地的方式都包括哪些哈？比如说以我们非常熟悉的所谓草方格为例哈，就它为什么能够让流动的沙地它就固定下来了呢？
0: 对，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固定流沙的技术问题和原理。
1: 嗯、
0: 那么我简单的这样讲吧，
1: 嗯，
0: 流沙造成危害的主要是风把沙吹起来产生的危害。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要治沙呢，现在这个有三条途径，不是三个办法，是三条途径。
1: 嗯嗯。
0: 第一条途径是把风给降低。
1: 嗯。
0: 降低到其他风速以下，这风、
1: 嗯、
0: 风小了，沙子就不动了。
1: 对。
0: 第二个办法呢？我们把在沙子上做文章，让沙的抗风蚀能力加强。
1: 嗯，
0: 你再大的风，我沙的纹丝不动。
1: 嗯，
0: 对啊，对，所以在风上做文章，在沙上做文章。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路径，就是什么？
1: 嗯，
0: 把沙和风呢给它隔开。
1: 嗯，
0: 那么怎么隔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好多这个化学固沙的方法，在沙的表面喷一层。粘结性的东西，
1: 嗯，
0: 把沙的这个粘结力加大了，形成一个结皮，风吹上来呢，吹到结皮上了，下面的沙子吹不动，
1: 嗯，
0: 或者我们铺这个草方格沙帐，
1: 嗯，
0: 把表面呢，风吹的是这个草，不是沙，
1: 嗯，
0: 这是隔离、嗯。那么降低风速呢，怎么办？比如说我们现在草方格，你别看草方格呢，地表面露出来也就是20-30公分的一点。它正好把地表面的风速呢降低了，降低到其他风速，一般的其他风速是每秒4到5米左右，就能把沙给固定了。
1: 嗯，
0: 是这么一个原理。
1: 嗯嗯。其实呢，除了在这个沙漠地区，比如说做这样的一些植被，选择不同的这个沙生植物因地制宜之外，我们国家的这个防沙治沙的研究其实已经从单项技术走向了综合技术的研发和这种技术集成的路线哈。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科技治沙最重要的技术进步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就是我们可能还会有哪些成熟的治沙经验呢？
0: 我们现在成熟的治沙经验在陕北2023年6月6号内蒙古的巴依那儿召开了防沙治沙的工作会议，宣布了新陕北工程的开始。那么在新陕北呢，我们用了很多的技术，过去的技术，第一个强调这个节水和综合治理。
1: 嗯，
0: 那么什么是节水呢？就选用当地乡土树种，以水定力，湿地湿力，节水优先。
1: 嗯，
0: 绝不一刀切，用一种植物，用一种方法，也就是用沙漠里的多树种、多草种，节水，这是一个核心的技术。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

0: 在沙漠在之旅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不完全考虑固沙的技术。
1: 嗯。
0: 同时呢，要在固沙的植物栽植的同时呢，考虑到这些植物能也能有一定的经济收益。
1: 嗯。
0: 这样呢，就解决这个沙漠里面生存的这些老百姓的生产生计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解决他的经济问题呢，
1: 嗯，
0: 也就解决了他，参与治理和保护沙漠植被的积极性，他就不再去破坏了。因为过去我们沙漠化是因为破坏生态、破坏植被造成的，
1: 嗯，
0: 现在他有的看到这些植物能有经济收益了，他主动会保护，主动去栽植，主动去看守，那么沙漠呢？就治理的这个成效能够巩固，治理的速度呢就能够进一步加快，所以这是我们三北这个三北六期工程呢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老百姓参与进来，能够让大家有了更强的主动治理的积极性，而不是完全靠国家投资。国家投资的资金只是一个引导资金，
1: 嗯，
0: 大量的要让企业参与进来，让老百姓参与进来。
1: 而且说除了所谓种植被之外哈，还可以种设备，就是比如说像宁夏它有这种光伏治沙的这么一种手段，然后说可以在这个利用沙漠地区的这个光伏光照，然后它还能发电，同时呢这些设备因为在沙漠之上，哎，还可以有效的这个防止咱们刚才说到的风去把沙子扬起来，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其实提到这个光伏治沙啊，我们在三北六期工程里面呢特别强调这一点，而且呢也是最近我们在学习钱学森先生的这个思想。钱学森前辈呢他提出一个沙产业的理论，就是要让沙漠里面的光为人类提供价值。
1: 是
0: 第一，就是说我们发展这些乡土植物让它来提供价值，同时我们用光充足的这个优势来发展在沙葛荒地区发展光伏治沙，所以现在我们叫光伏加治沙。
1: 嗯，
0: 那么光伏加治沙在整个我们三北地区有很大的优势。第一呢，就是治理技术的系统化，整合工程治沙、生物治沙、节水灌溉、土壤改良、生态修复等多项技术，实现了标本兼治，从根源上这个遏制它的问题。那么光伏治沙呢，是上面发电，光伏板下种植一些植物，可以发展板下产业，你比如说种药材，
1: 对，
0: 种这个像新疆、宁夏，下面呢种梭梭，或者种40个40冰梨，下面可以接种肉苁蓉，这个就是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或者我们可以种植宁条，宁条收割以后呢，就是很好的饲料，就实现了光伏加治沙，是多重的沙漠也治理了，上面的板上也发电，下面的板下呢也能有一些经济收益，是一个系统的集成的治沙。
1: 我们说山水林田湖草沙哈，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态意义。我们刚才谈了很多治沙的理念和方式，那我们治沙的目的是不是说要把所有的沙漠全都变成森林？就沙漠生态它有哪些特别的价值呢？
0: 对了，您这个问题啊，我非常感兴趣。我们现在沙漠治理呢，是不是说一搞沙就去治？这是我们要正确理解沙漠治理的思路。沙漠治理呢，一是以人类在这个生产生活当中呢，这个沙漠对人类产生危害的地段，我们要治，比如说。

0: 我们在沙漠里面呢，要修穿沙公路，修高速铁路公路，哎，修一些机场啊，或者是我们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这沙的这些都会产生危害，这是我们要治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沙漠的光风资源特别丰富，我们要进行光伏电、光伏发电厂、电风电厂，这些呢，我们要结合光伏能源建设呢，要治理，把保护这些发电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营，这是需要治理的。那么剩下别的地方，我们不需要进去做任何动作，它对我们呢也就不会产生危害。所以这些地方呢，我们是不动的，就是说，叫移林则林，移木则木，移荒则荒。另外，沙漠沙呢，你看似荒凉，其实它的景观还是非常吸引人的。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哎，像我们内蒙古的阿拉善搞英雄会，搞旅游。我们内蒙古的巴丹吉林沙漠是我们中国的第三大沙漠，已经进入了世界这个自然遗产名录里面。所以那个地方景观是特别的美，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去观赏去欣赏。
1: 所以说
0: 沙漠呢，不仅仅是危害，也是资源。
1: 没错。所以说既有它的生态价值，有它的景观价值，同时呢也有旅游的这种资源的价值哈。我们也谢谢李刚铁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新闻超链接，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从沙海到深海。如今人类已经发现神秘的海底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疙疙瘩瘩的，有很多的小鼓包，类似于陆地上的山，被叫做海山。但是人类对海山的认识还很少。那近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又让我们在海底看得更清楚了，揭示了海山的成因。海山是如何形成的？地球上的海山又是怎么分布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海山就是海底的山，表现为海底相对高度大于等于100米的隆起地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万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大多数海山高度在1000米左右。
4: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它有个明显的一个线性的一个形态，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在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3: 刘立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鼓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4: 海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海底的粗糙结构，而且呢，它有的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这个海岛会有分布，比如说最近的研究就发现呢，海山呢实际上是大洋里面稀土元素最富集的地方，从这来说它就有一些的战略作用了。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它进入这个俯冲带之后也会影响地震带的分布啊。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3: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 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刘立军举例说明，
4: 他们认为浅部的一些构造过程导致的，比如说岩石圈本身是地球的一个冷的边界，本身是在不断的变冷的，那么在岩石圈的底部，它的温度实际上是跟地表的低温过渡到地球内部的高温这么一个界面，那么这个界面呢，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失温，会因为非常小的小尺度的一些对流，那么这个对流呢，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产生岩浆，所以这是一种解释。
3: 此外还有边缘驱动软流圈对流模型、剪切驱动地幔上涌流模型等等说法，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立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4: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对于一个随着时间空间不断变化的这么一个体系，它会有很多的方面的体现，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啊。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会有地表的板块的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同化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3: 刘立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都与河幔边界形成的地幔柱上涌所带来的软流圈热物质活动密切相关。
4: 我们发现地球上目前40000多个海山，不管它是链状分布还是散乱分布的，它最终的形成原因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几千公里深的地幔柱所形成的。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3: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4: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那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鼓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3: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新生代，这时的海山形成也发生了变化，
4: 太平洋板块也变老了，也长大了，同时呢这个深部的地幔柱呢它也变弱了，因为它那个第一次喷发那个头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剩下个小尾巴，小尾巴本身带的热量就比较少，所以呢这个时候往后形成的这些海山都是体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3: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这个新解释为广泛分布的海山提供了统一的深部动力来源，从而拓展了传统的地幔柱模型。刘立军指出，这也为海山成分的来源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
4: 我们认为这个海山呢是从几千公里上来的热物质到地表形成的，不光是它的这个物理过程，包括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1: 我们常说一经络万物生，近日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取得重要发现。科考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观察到大量鲸类化石和完整的鲸落生态系统。据推算，从530万年前至今，超过1000万头鲸长眠于此。为什么这么多鲸会坠落在这片深渊？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帅俊全带来的《全市硬科技》。
5: 时间回到2023年，科研团队是搭乘探索一号科考船，使用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绵延1200公里的迪亚曼蒂纳深渊海沟开展了32次下潜作业。 记录了5处活着的鲸落，476处鲸类化石堆积，鲸类遗骸密度高，几乎每平方公里。

0: 内就有700多具鸡类遗骸。
1: 棘皮动物海蛇尾如藤蔓缠绕在筋骨上，尸骨如虫伸出根状结构钻入骨骼内部，吸收骨髓中的脂质。那么化能合成双壳类则簇拥在筋骨的四周，利用筋骨释放的硫化氢维持生命。天团队还在经络中首次记录到迄今发现最深的木栖海星海菊花，聚精陨落化作深海花园，让科普书上的一经络万物生的故事在深渊中有了具象化的诠释。海量遗存也让这里成为了一座天然古鲸博物馆。天团队初步鉴定出5种喙鲸和2种须鲸，其中既有现存的安氏中喙鲸、长齿中喙鲸，还有一种已经灭绝的新喙鲸迪亚曼蒂娜异喙鲸。这些鲸类遗存最早可以追溯到530万年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鲸选择这一片深渊作为他们的归宿呢？据推测，这些巨鲸可能本来就是这里的居民或者迁徙到这里，他们在深海觅食、年老或者力竭时无力浮出水面，死亡后缓缓地沉入谷底。这片海域是一条 V 字形的超大峡谷，像巨大的漏斗，深渊陡峭的侧壁把鲸类残骸汇聚到谷底，最终堆积成这一深海奇观。这项研究将鲸落的水深记录由4200米扩展到近7000米，深度、规模和时间跨度均刷新了现有认知，为研究古鲸提供了一扇独特的窗口。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5: 就你方式承担，
4: 用你的方式分享，
5: 用你的方式战斗，
4: 用你的方式热爱，
5: 用你的方式梦想，
4: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与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先来说一个之前热点事件的进展，您还记得那个被买家仅退款弄得很委屈的榴莲卖家吗？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程先生正式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块钱。差不多一个月前，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程先生称遭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仅退款。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残骸，最终报警立案。5月8号，那位买家被山东庆云县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商家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便不再追究，但是迟迟没有等到回应。5月29号，商家对这位买家提起了诉讼。那如今这1000块钱是卖家程先生主动降价之后的金额。他说，我之前就跟法院说过，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既然对方道歉了，我当然接受，钱什么的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多人在过去两个月当中关注过榴莲商家千里讨公道，那今天的热搜词条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社会多些这样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执法部门在用高效来支持商家去较这个真，买卖双方我们求的也是这个真，是不是真的收到劣质商品了？是不是真的该退款？费了一番周折，正义还是到了，程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求真不怕麻烦。而这背后呢，仅退款三个字已经失衡。这个电商规则的初衷本来是针对商品损毁、变质、腐烂、丢件等等情况，可是现实当中仅退款被恶意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谁能够真的去审查买家提供的证据？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确实急需被纠偏。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陆续优化了仅退款规则，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呢，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厘清。我们也期待程先生。

0: 那这次千里求真换来更多良性循环，不止一盒榴莲，不止一次道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 7643.9 亿元，同比增长 12%。 与此同时，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在6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您退税了吗？那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人拿到了退税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 12%。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6.2%， 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7.9%， 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0.2%。 此外，很多公司的持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 14.1%。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 23.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 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2: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 4%， 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 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 12.1%。
1: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一到五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这一增一退非常精准，也正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

0: 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单纯的赶路，而是像住进移动的度假酒店一样，白天看看风景，晚上睡一觉，醒来呢就到下一个景点了，也就是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那各地各部门会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旅游列车和线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淼、林舒到各地去瞧一瞧。
1: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三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2: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3: 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1: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4: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
1: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今年1到5月，江西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5: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

0: 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此外，南点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季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1: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2: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醇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式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
1: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3: 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
1: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4: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到目的地，还可以陪您玩一路。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升级，也是我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变化。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迅速响应，从特色线路到贴心服务，都在努力地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更有意思。那这个夏天也不妨带上家人，去体验一把旅游列车的新感觉吧。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最近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的。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等环节，刻意的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那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什么样的黑产链条？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来了解一下。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我们做了处理。
6: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7: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8: 只能上车管，
9: 到谁家也换不了。变形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6: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10: 我们店里
11: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10: 选不了，都是挨着人。
6: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 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

0: 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1: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0: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1: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在卖的。
0: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1: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有摩托车这些。
0: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1: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0: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2: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才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给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0: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12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3: 改装点就涉及了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
4: 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我挂个5-1、6-1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去，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0: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4: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找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0: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

0: 级，
1: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他做了准备，未来的这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他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2: 所以我们说啊，电动自行车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工具，可是一旦挂上假牌套牌，那就成了路上的隐形杀手。有人还把电摩伪装成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那安全隐患更是不小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目前北京打了个样，新启用的绿色号牌增加了防伪和溯源功能，就是要从技术上来封死造假的路子，希望这样的严管也可以成为全国的一种趋势。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
9: 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10: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
11: 哎，你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革命。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17: 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
19: 小池塘。
17: 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18: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17: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
3: 儿？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0: 实行购车指标限制管理的城市，所谓的借名买车，您听说过吗？这种情形其实时有发生，就是出资人呢用别人的指标来买车，以他人名义签订购车合同，并且将车辆登记在他名下，出资人实际来占有使用车辆。听起来这样好像是不是两全其美，挺方便的？但是这里头埋着的雷可能比您想的要大得多。最近啊，北京的一位岳先生就吃了这个亏。岳先生呢是借用朋友周先生之名购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可是没想到周先生因为债务纠纷被法院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也就被查封了。岳先生提出执行异议，一审败诉了，于是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实际购车人能不能主张权利，排除对车辆的强制执行呢？怎么来认定借名买车的权利归属问题？本案的二审主审法官和当事人都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1: 这些法官都站在我们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太感谢您了。
2: 保障生计的小轿车终于被保住了，
3: 岳先生的喜悦溢于言表。他说，这辆车是2020年10月借朋友周先生的名义买的，两人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1: 我花了14万块钱从哥们那买了他一辆车，车在我哥们名下，两人手签了一个协议，当时也备注了只有使用车间出的事儿都归我，比如说一些交通事故之类的。
2: 2024年周先生因涉及30多万欠款被起诉到了法院，并被申请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被查封了，
1: 当时在现场都懵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做点小生意全靠它，因为这车呢是我花钱买的，也是我一直在使用，保险什么也都是我个人在交的，跟周先生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法院不应该扣我的车。
2: 岳先生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是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异议，对他的诉请不予支持。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徐冲二审主审此案。
4: 这个案件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它在所有权的认定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2: 我国民法典第224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25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中规定，转让人转让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民法典第225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
4: 我们最后的审理认为，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民法典第224条、第225条这两条的规定，对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车辆它真实的所有权人应该是他实际出资购买的这个人，机动车的登记以及上牌这些行为，它不是一个物权的行为，而是一个对于机动车管理的行为。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呢还是应该归岳先生所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享有的物权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权利。
2: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中有关机动车的登记要求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将机动车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作为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岳先生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应认定为实际所有权人，最终改判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借名买车行为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徐冲着重表示，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借名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4: 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对岳先生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时还对他的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移送
5: 送了线索，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
4: 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是提示大家啊，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不管说自己在某方面有急切的需要，但是呢一定要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从事相应的行为，否则的话会面

0: 很大的风险。
1: 很多人啊，对借别人的指标买车有个错觉，觉得白纸黑字我签了协议，车我自己开，保险我自己交，那就万无一失了。那这次呢，我们看到岳先生的遭遇，正是给大家提了个醒。更关键的是，二审法院虽然按民法典认定了车辆的实际归属，但是法官话说的也很直接，这不是给借名买车背书。岳先生被训诫违法使用指标的线索也同步呢被移送给了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也就是说车虽然保住了，但还有别的部门得处理你。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的不只是牌照，更是城市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真正需要购车指标，咱们还是得按规定来，摇号牌号大家都可以踏踏实实的。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的氛围已经燃起来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北京时间6月12号正式开赛，赛事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呢也是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加到了104场，所有这些都将创下世界杯历史的新纪录。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约会带来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首次48队的新赛制到底是怎么来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算了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
3: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城市体育场进行助力，近代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4: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3: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5: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3: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6: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其中一场在周日晚间，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这5场后续赛事中还有3到4场落在工作日夜晚，商机十分可观。
3: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加拿大单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7: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尽管其分析的详细依据并未完全公开，但整体测算结果具备参考性。赛事

0: 日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1: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0: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2: 盛会将至，当哨音吹响，足球启程，全球的球迷呢会因为同一份热爱紧紧相连。虽然山海相隔，虽然语言不同，时差各异，可是每一粒进球响起的时候，全世界都拥有相同的心跳。那还有个细节得告诉大家，对我们在国内通过总台转播观战的中国球迷来说，约70%的比赛呢是集中在北京时间上午6点到11点之间进行的。这回咱们不需要熬夜，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绿茵激情，大家只要及时的去了解赛程就好。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络平台、应用软件收集个人信息，这是我们被困扰很久的问题了。那您留神过小程序在这方面的风险吗？前一段时间，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通报了71款移动应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在这份违规名单当中，微信小程序多达41款，占比过半。而其中的领域呢，从医疗健康到金融理财，从出行服务到阅读学习，小程序凭借着无需下载、即用即走，不少用户感受到了使用的便利，他们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伸出了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手。这可让不少朋友心里是咯噔一下啊。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他们具体错在哪儿？在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的通报里面写得很清楚，有一些呢是在首次运行时未通过弹窗等明显方式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以默认选择同意隐私政策等非明示方式征求用户同意，隐私政策难以访问，或者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未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的向个人告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等等。那还有一些是隐私政策未逐一列出 App 包括委托的第三方或嵌入的第三方代码插件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那这次我们特别关注到小程序成了重灾区，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对小程序的使用场景啊，确实是很方便直接，也不用下载，很多呢甚至不用注册。那我们的个人信息是怎么就被违法违规收集走了？隐私政策，您关注过小程序的隐私政策吗？一时间很多朋友可能真的想不到，那平时用的一些小程序它的隐私政策在哪儿呢？似乎也没有特别的弹窗，这难道是小程序天生的硬伤吗？或者因为开发的环境低门槛，使用的场景碎片化，会不会给了开发者侥幸的机会呢？不管是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总不能任由小程序成了侵犯个人隐私的法外之地。那这段呢，我们要请专业人士来帮我们分析分析。我们请出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的副主任何延哲一起来聊聊。
3: 昨日新闻重现，
2: 高老师，其实这次我们看有关部门的通报里面呢，小程序成了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一个重灾区，所以大家想知道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比如大家觉得说小程序一般不用下载，你即用即走，非常方便，

0: 是因为这个它收集信息的门槛低吗？还是什么呢？
1: 其实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对 APP 啊小程序这一类的这个治理工作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前期呢可能关心的主要是 APP 这一类的这种大家使用量比较大的这种应用程序， APP 经过整改之后呢，它就很多呢可能问题也已经整改过了，它就把精力和对象放到了小程序，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其实从收集的原理上来讲，APP 收集的个人信息的类型是要比小程序更复杂的，而小程序要收走个人信息的难度它也是比 APP 要大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转移到了小程序而已，并不代表小程序比 APP 问题更严重。
0: 你像您刚才讲它小程序要收集个人信息，您说它更难，那如果它收集个人信息往往可能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它怎么个收集法呢？
1: 小程序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也有小程序，甚至还有一些平台也会有自己的小程序。而小程序我们要从它的特点出发，小程序呢其实是相当于是在应用系统类的程序，不像我们的 APP 是在手机操作系统里的程序，所以它是依托于某一个网络平台的，它在平台上又长出了一个程序来啊，这就叫小程序。它的特点就是轻量级，同时它也依赖于这个微信平台、支付宝平台。也就是说我们原来 APP 要收集这些个人信息，它需要手机给它开通一个定位权限，对吧？你手机不开通它也拿不走这个定位的信息啊，这个授权也是由用户来完成的。那现在小程序要拿走这些信息的时候，它也绕不过依附的这个网络平台，它要拿定位，微信得把这个定位的权限开放给它，它才能拿。如果说这个网络平台它没有获得到这个权限，这个小程序它是绝对是获取不到的。不同的这种应用程序的平台，它可能自身的生态，它获取到的权限，它能处理的信息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说小程序确实也能收，但是呢它就要相对要窄一点。
0: 那从技术上讲，即便像您刚才讲的，大家不希望小程序收集到任何我们不愿意透露的个人信息，小程序如果它来建立一个个人信息保护的防火墙，包括有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在 APP 的打开的时候它会有一次问询呀，这样的这种机制有可能吗？对小程序来说技术上难吗？
1: 我想起来一个小程序刚出现的时候的一个口号吧，但是说是即用即抖，当时想的就是小程序呢就是一个轻量级的一个应用，我也不需要收集你大半年的画像啊，长期的这种要跟你产生互动交互，你用的时候打开用完就走，它本身从一开始就是要坚守一个所谓的最小必要的这么一个理念去设计。但后来呢大家用的越来越多，小程序有的小程序甚至替代了 APP 的功能，甚至我之前用过的一些 APP 都没了，但是小程序在，因为它就转移到了小程序的这个平台上去运营，导致小程序功能越来越多，用的越来越频繁，收集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再后来就衍生出很多的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两个视角。第一呢，我们也很难去完全限制一个小程序的功能，说一定要简单化，对吧？简单化是一开始提出的理念呢，它也不一定说是一定能坚持到原来的这个理念上，而且它自己会形成自己的生态。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用管理 APP 的这个手段去管理这样的小程序，让它能够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内最小必要的原则去收集，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是要倡导小程序自身的特色和特点。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最简单的一些小程序，哪怕是我出去点个餐，简简单单的去扫个码，去登个记，买张票，有时候呢真的是还是回到原来这个即用即走的理念下，其实是挺好的，我留痕也没有必要啊，我就是用一次。那这样的小程序我们希望还是方便好用简洁的小程序才能够存在，这样的话其实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它本身天然也就具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好的基础。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治理过程中也对这种扫码点餐强制注册的这种行为各地也有一些相应的举措，它也是在推动我们的小程序，有一部分小程序还是可以回到简单的逻辑下去工作，一不影响用户的使用，第二呢其实也不影响它太多商业上的发展。基础服务本来也是有价值的，也是可以付费的，复杂服务回到 APP， 简单服务回到小程序，其实也挺好。
0: 那也就是说小程序如果真的回归它轻量化的这种最原始的特征的话，它轻轻的来轻轻的走，它本身就不带有大家的个人信息，也不会把大家的个人信息带走，是这个逻辑吧？
1: 对，当然这里面大家最担心的还是那个注册问题，也就是手机号的问题。注册的话还不只是微信或者支付宝登录，它还要你手机注册，手机注册背后还有一个优惠券要发放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把你的手机号留住了，手机号一旦滥用，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我的骚扰电话也来了吧，是吧？等等这些事情，这里面在管理上对。

0: 小程序的最小必要信息的范围，再进一步的做限定。当然你说手机号注册这种行为，我们能不能彻底说它不行呢？好像也不可以，是因为有一些人家平台确实是可以给到会员一些优惠的，这个我们阻止不了，但是你不能把它变成基本功能，不能让它变成基础功能，基础功能就是即用即走。从这个视角的话，通过监管的引导也可以让我们的小程序就变成分层服务机制，有基础服务，也有这种哎，你更加长期的想留住这个会员，想让他提供一个长期的优惠，对用户有时候也是有价值。同时呢，还要加强管理，这个管理是以前可能小程序做的不足的，因为 APP 背后它有很多的信息系统，后台的系统和服务，这里面也有很多个人信息收集上去之后，你的安全措施做的怎么样。那小程序收集上去之后，我们也了解过一些小程序啊，它背后由于它的安全管理能力比较差，技术能力不足，导致小程序它做了很多，但是安全保护又不足，信息也有可被泄露窃取，这种小零散也会可能导致这种问题，这都需要引起一个关注。所以说从这些视角的话，提出一些治理的方向，引导大家去做，应该是可以做的比之前更好。
1: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违法违规的小程序是被通报的啊，那肯定接下来是要治理的。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上架之前就在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去过一道关？比如说我看一些媒体的评论是希望说平台，也就是小程序背后它这个东家能够来把这个关，您觉得可能吗？
0: 这里面有两个逻辑关系，第一个是小程序自己自身不能降低标准，不能说是我既做一个 APP 又做一个小程序，给 APP 那边挺重视的，做了一些工作，小程序这边他就放任不管啊，就比较松散，这是他自主自律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入口管理或平台管理的问题。 APP 啊，在应用商店上架的时候，现在其实是有一道审核关的，不敢说是把所有的问题全都能够覆盖啊，只是说把最基础的比如说没有隐私政策，类似这样的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它可以筛掉，保证应用商店里上架的一个 APP 达到了一个有一些基础的合规的这个门槛。而小程序上架也是，其实也有一个上架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没有那个应用商店那么明确，也就是你在小程序能在这几个网络平台中查看使用，它本身就有一个展示的过程，你要之所以能展示，你是不是也能够对它的基础合规进行一个审核呢？这一套逻辑我们可以参考 APP 的这个应用商店上架，把它移植过来，可以尽可能的保证我们能够在大型的网络平台上搜到的小程序基本上没有一个基础的保障，有助于我们小程序整体的一个能力的一个。
1: 如果平台愿意出来做这个事情，大家心里还是觉得会更可靠一些啊。有没有更多的关于这方面防患于未然的办法或者一些建议，包括您对于我们普通用户会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说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我觉得小程序呢，说实话，小程序很有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产品吧，因为现在已经跨入人工智能时代了，所谓的那种就是即用即走的那种功能服务的理念，和现在我们智能体服务于我们的理念很相似。我们都知道一个智能体人工智能 AI 通过一个对话就可以点餐，也可以买咖啡，这种日常打车对吧，都可以做，那以后小程序还有必要吗？ APP 说不定都会被替代，何况小程序呢？以后手机上可能就只有一个对话对话的这一个按钮，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给你满足你的需要。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小程序的治理是一方面，同时也要关注到新型的智能体的这种出来之后大家又快速的去适应去使用过程中带来的新问题。现在在智能体的这个时代，由于发展这么快，能不能稍微再做一点前瞻性的研究，或者说提出一些像我们的这种标准一样的要求，大家能够通过自律的方式把智能体这一关做得更好，让我们把这个合规的问题前置啊，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能保障我们的智能体的这个时代发展的更加的平稳，让大家有更多的获得感，这个角度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考虑一下的。
1: 所以说啊，我们也可以顺着专家说的把这个视野放宽一点，眼光呢放远一点，也许小程序真的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那我们的智能手机也好，其他的一些智能终端也好，也许未来的确会改变它的模样，但是就像我们说到的，安全呢始终是前提，在那个划时代的变化正在起步的时候，在现在把很多安全的规则提前有前瞻性的来制定好，让我们的一切发展和变化都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恐怕的确是现在大家应该非常关心的问题。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天当我们谈论文化遗产时，不知您是否注意到，有一个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远远地看，而是想要走进去。如今在国内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提供这种沉浸式体验，有的地方请游客坐上全景天幕游船，让千年运河从脚下流过，有的地方一片麦田和夯土墙之间，将中原大地的辉煌浓缩成游客可以参与其中的戏剧，还有的地方会请游客走进森林深处，在古老的歌谣中感受当地民族同胞的生活。从都市到乡村，从光景科技到传统匠心，这些可走进的沉浸式体验正在让我们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摸、可感受。那么这些地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这种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又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新感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些城市，在亲身参与中感受文化遗产的当代表达。如果说沉浸式体验是一场穿越，那么它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历史从你的脚下流过。在北京通州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人们找到了这样一种游览方式，他没有把观众固定在座位上，而是请他们坐进一艘船。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游船，它的顶棚是全景玻璃天幕，船行之处水幕激光裸眼 3D 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随着游船的前行，运河两岸的漕运历史、开漕节盛景、通州燃灯塔的灯火一幕幕从游客的眼前掠过。更特别的是，专业的演员会乘坐半游船靠近，与游客实现近距离互动。浑厚的船工号子、悠扬的运河谣就在游客的耳边回响，使得人们不再只是单纯的看运河，而是真正的游在运河里。那么这样一场经由千年古运河遇上现代科技而碰撞出的视听盛宴，究竟是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方时空》栏目，一起去北京的通州。

0: 受影响。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我身后3.5公里长的一个运河河道啊，在月色的照耀下显得波光粼粼，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徐徐展开。风清月明，泛舟水上，一个讲述着运河千年的水上诗篇在这里展开。作为北京首个行进式的水岸夜游项目，运上行最大的看点就是它依托了运河本身的实景来做文章。它并没有像传统表演那样去选择一个固定舞台或者是线性叙事，而是创新性的采用了开运、修运、漕运、文脉、转运、新运等六运作为一个主题脉络去进行这样一个演绎的编排。那此刻我们看到在河中央是体验游客的游船，那他们正在观看的是运河诗乐的片段。那层叠的影幕一如起伏的青山，一河通古今，一舞见山河。这里有一个象征着劳动人民不断劳作在开凿运河当中的一个意象啊，是贯穿整个表演的，它是一个红斗笠。那在这个接近终章的这一幕，它会缓缓地化作一轮红日，寓意着日出东方，运通天下。那同样呢，像是游客乘坐的这个游船行至固定点位上，就会有半游船同步驶来，演员以舞传情，与游客近距离的互动。在船上我们还能够隐约听到运河谣，将京杭南北遥望的相思情娓娓道来。因为我们距离水面特别的近，所以潮湿的水汽扑面而来，更有人在画中游的这种感官冲击。在一步换景的过程中，我们会听到浑厚的漕梁号子，看到开漕节、燃灯塔等文化景象，还有琵琶行的小船上挥帆进京的盛景。运河龙船、五福月、绿水青山等水上雕塑一一显现，水幕桥影在这里交织相融。这一刻，静态的河道遗产转化为动态的文化体验，遥远的历史故事变为了可沉浸的生活场景。如果说实景演绎是赋予了这场表演以灵魂，那么科技则是让它真正活起来的翅膀。我们凑近看啊，这个观众所乘坐的这个游船，它使用的是全景玻璃天幕的，在演出时会像这样层层打开，游客坐在船里抬头就是星空，他们可以调动所有的感官去360度的观光，最大限度打破观演的一个视野局限。在水岸互动方面，激光投影、水幕倾泻营造了整体的叙事氛围， LED 大屏会呈扇形错落的展开，同时运用到了裸眼 3D 技术去制造一个立体的空间层次。演出结束后继续向前，我们也能够继续观光非常好看的两岸夜景，传统与现代潮流在运河西岸碰撞。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是城市副中心 CBD 灯火通明的繁华，而右手边的滨水街区上有数十个夜经济实体店，无论是在上船前还是下船后，游客都有处可去。第16届北影节的通州分会场将水上红毯设置在了大运河之上，那在这里也完成了运河文化加电影的华美绽放。2026运河唤醒周，整个通州区内360多家商户实现了票根确认，运河文化加消费为市民游客提供汇集吃喝游购娱全领域的文娱体验。没想到一场夜游方式的创新，成为了串联水岸漫步、运河骑行、夜间消费等多元业态发展的一颗火种。那在这里呢，以水为脉，以文促商，大运河的文化脉络正以一种更加现代化的面貌融进我们的生活。欢迎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来河边走走，来船上坐坐。
0: 当人们从千年运河的波光里回过神来，或许会好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难道只有坐船看景这一种方式吗？当然不是，接下来我们将一路南下，去解锁几种完全不同的玩法。有人走进了热播剧里的江湖世界，在飞龙盘旋的古镇里过一把入戏的瘾，有人在闽南的红砖古厝间亲手染一朵花，尝一口海丝味道，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0: 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这趟沉浸式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四川成都的五凤溪古镇。这里我们换种玩法，不再是坐船看景，而是走进戏里。
6: 古镇联动热播的古装影视剧，打造出了成都首个影游联动的沉浸式文旅小镇。走进这座江湖小镇，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可以化身剧中人物，参与到剧情中来。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里扎染、蜀绣、錾刻等十余种传统工艺被真实地纳入其中，让影视美学与传统手艺完成了一次跨界对话。那么在这样一座影视与旅游联动的小镇里，游客究竟能入戏多深？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体会一下吧。
7: 真正走进五凤溪，你会发现，这里的魅力不仅在于历史的沉淀，更在于创新的表达。古镇联动热播的影视剧《水龙吟》，打造了成都首个影游联动沉浸式文旅景区，能让游客体验入画游古镇的独特乐趣。记者和景区推荐官袁野一起走进龙吟城。
8: 因为我之前还没有看过《水龙吟》这部电视剧啊，那作为游客来说，是不是穿过这道大门，就好像是走进了电视剧中的很多场景啊？
9: 没错，走进这扇大门以后，你就能看到我们的整个的剑王城。
8: 剑王城是哪里？
9: 来，
8: 身旁就是。
9: 对，
8: 哇，很壮观。
9: 我们整体跟剧情里面非常像的建筑风格，之所以选在这边，也是因为整体的建筑和山水人文的这些都很像，有山有水，然后有层次，和我们剧情里的这些舞美场景都非常的契合。然后再加上这边，首先它叫五凤嘛，那我们叫水龙吟啊，寓意着这个龙凤呈祥，
8: 文化意义上也很契合。
9: 没错，
7: 龙吟城过去曾是一片仿古建筑群，景区在此基础上高度还原了影视剧里的建筑物场景和道具，让游客仿佛瞬间穿越进剧中世界，身临其境。记者登上楼宇凭栏远眺，突然看到飞龙和凤凰腾空而起，在龙吟城上空盘旋。
8: 这天上飞的是凤凰啊，
9: 五只凤凰，两条龙，
8: 然后旁边还有两条龙。
9: 对，
8: 龙飞凤舞。其实他们飞翔的这个姿态好逼真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感觉像是用特效做出来的一样。
9: 对，
8: 它怎么飞起来的？
9: 它是用每一只凤凰和龙上面都有两台无人机。
8: 无人机是动力。
9: 对，
8: 而且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夜幕降临之后来观看，效果是最好的。
9: 对，火凤凰金凤凰。
8: 好美。
7: 灯火璀璨的楼台亭阁之间，龙飞凤舞，栩栩如生，光影交错间宛如一场奇幻的仙侠梦境。除了营造出沉浸式的场景和氛围，影视剧中的人物形象也会出现在景区，随时和游客进行互动。
8: 来了，哎呀呀呀，你好啊，瘦书人。少侠果真是威风凛凛，英俊潇洒，气度不凡，气宇轩昂啊。再看这位小姐，果真是美貌动人，闭月羞花，犹如那天女下凡。二位第一次到我剑王城来？
9: 对，
10: 是。
8: 好，我想问上一问，既然二位今日到我剑王城，可知我剑王城的城主？

0: 姑是谁呀、啊？
1: 城主是谁？
2: 可是唐丽慈啊。哦，
0: 不是不是，是于玄清先祖的后人于气。凤、哦、对喽、哦，二位姑真是聪慧呀、
3: 啊。我先有一个问题，哦、可能很多游客啊。看过了水龙吟、所以来到这儿了之后呢，能够帮您来完成这个任务。
0: 对喽，
3: 那像我这样还没有看过电视剧的，我怎么玩？
0: 无妨，我这还有些其他的江湖琐事也可问答呀。那少侠听好了，
4: 这四大名著分别是哪
0: 四大名著呀？
3: 四大名著，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
0: 对喽对喽，姑真是聪慧，这龙吟宝卷，您拿好。
5: 在古镇的街巷、码头、庭院中，随时都
6: 在上演剧中名场面。游客可以化身剧中人物，参与到演员的剧情表演中。在这座影视小镇里，既能让人深入剧中沉浸体验，也能动中取静，感受娱乐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我们来到戏服展示馆。
3: 在这个展厅里面看到的都是电视剧里面人物穿的这个戏服是吗？
2: 没错，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所有的演员们穿着的就是这个。
3: 他们的戏服这么精致啊。
2: 是的，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呢，然后融入了很多的非遗的技艺，比如这个扎染，然后比如刺绣，还有这个錾刻的工艺呈现出。
3: 所以说这每一件戏服啊都是一件很精美的艺术
2: 工艺品。是的，
5: 这些戏服中包含了扎染、蜀绣、錾刻等十余种非遗工艺，一针一线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展示馆既是打卡点，也是游客通过影视剧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窗口。

0: 间，唱念做打，一招一式都极具感染力，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剧情之中，获得独一无二的观影体验。
1: 这场演出的场面真是太火爆了，座无虚席，所以我们只能来到调音台的这个高台来观看演出了。我觉得舞台的这个设计也很特别啊，拉近了台上台下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2: 没错，当时我们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打破传统的观演关系，然后让所有的观众从入戏，然后到他自己演戏，和演员们融入在一起。
1: 所以刚看这个演出，他们不是观众，而是成为演员中的一员了。
2: 没错，
1: 很沉浸式的体验。
2: 是的。

0: 行走无缝隙，看到的一半是古韵悠悠的历史沉淀，一半是活力满满的创新表达，而这也是金堂故事的缩影。从三江汇流的水城风光，到菊香四溢的田园胜景，从漂洋过海的游橄榄林海，到古韵新生的山地古镇，这座天府公园守着山水的馈赠，乘着千年的文脉，更以创新的姿态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绘就更美好的未来画卷。
1: 从影视剧的江湖世界里走出来，我们继续南下，前往福建的厦门。这里的沉浸式体验聚焦于另一个关键词，非遗。在厦门东渡邮轮母港片区，有一座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幻境街区，雨见闽南。这里最特别的地方在于，非遗不再是隔着玻璃仰望的展品，

0: 可以穿戴，可以触摸，可以品尝，甚至可以亲手参与制作。从看非遗到做非遗，从远观到沉浸，这样一座旅游街区里究竟隐藏着多少可以亲手参与的非遗体验？让我们跟随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在厦门东渡邮轮母港片区，建设有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幻境街区。在这里走进宋元明清的折叠时空，可以邂逅刺桐古港里翩翩起舞的舞者，可以驻足聆听回响千年的南音古乐，时而还可以在骑楼间触摸红砖石雕等的历史肌理，品尝舌尖上的海丝，实现多感官的时空穿越。
2: 我们分为了宋韵闽南、海丝闽南、南洋闽南和烟火闽南四大时空，一步一景，了解到不同时代闽南发生的故事，把整个下江全台闽南人1000多年来的许多生活习俗，1000多项的非遗，提取了其中的83项，入围在其中。
3: 这些灯笼也是非遗吗？
2: 是的，是的，这个叫做闽南龙虎灯。那上面这些呢，什么是我们闽南的姓氏灯笼？就像我，比如本人姓黄，那我的祖先就是江夏堂。闽南人1000多年前从中原南迁而来，我们的祖先怕后代忘记了我们从哪来，所以啊，把我们出发地的地名跟演派相结合。
3: 清河演派，这个就是我们张姓的灯笼，我找到了，
4: 恭喜你在这找到根儿了。
1: 在屡见闽南街区，非遗不再是隔着玻璃仰望的冰冷展铁，而是可以带回家挂窗前握在手心的温度。
5: 春仔花的风俗是我们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主要是在我们的春节佩戴，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场合，比如说婚庆啊，然后过寿啊，都可以佩戴。然后不同的时候呢，我们有不同的种类，
6: 不同的人群他佩戴的种类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每个有不同的含义。就比如说这朵婆婆花婆婆花上面呢是有一个16的造型，寓意呢是多子多孙多福。然后上面面线的一个造型呢是表示了一个延绵益寿的一个意思，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寓意，一个吉祥的。你看，是为了大家来到这边不仅可以买到我们的商品，也可以参与进来体验到我们的一个非遗的一个制作的一个乐趣，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染出自己喜欢的一个颜色。
1: 染春子花是闽南簪花围习俗里最灵动的一环。体验台上，手作师傅已把素色绒条绕好雏形，你要做的是点染，用一支竹签蘸取泛着珠光的矿物色彩，轻触绒瓣，色彩顺着绒丝慢慢晕开，像朝霞近海，从花心到瓣尖渐变自然。
2: 我们的非遗啊，是叫做无感体验，在这里面，非遗可穿戴、可触摸、可聆听、可品尝、可带走，让游客进入宇宙闽南，了解闽南的1000零一夜。

开东南沿海，我们一路北上，来到了中原腹地的河南郑州。在这里，沉浸式体验有了新的打开方式，那就是邀请游客走进戏剧。在郑州有一座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它被分成56个格子，21个大大小小的剧场藏在其中，每天演出场次可达上百场。当然，如果只是邀请游客观赏戏剧，算不上是沉浸式体验。这里的做法是为游客提供一种多层级的参与，人们不只是坐在台下看戏，而是走进不同的空间，在行走中遇见剧情。在某些剧场里，人们也会被分流到不同场景，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实现与演员的实时互动。那么，当戏剧不再局限于舞台，而是铺满整座城池的时候，观众又将如何被引入其中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0: 见只有河南戏曲幻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一百亩小麦，河南作为粮食大省的形象扑面而来。那这些小麦出现在只有河南戏曲幻城的大门口，他们还有另一种身份呢，那就是他们是这里出现的第一位演员。就在此时此刻呢，迷哥以土地、粮食、传承为主题，讲述一代代河南人生生不息的故事，已经开始。哎，姚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观众。

0: 沿着这个麦田一步步的走向这面328米长、15米高、这个2米厚的夯土墙的时候，会能够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土地带来的这个力量感。麦田呢是只有河南的第一位演员，那么这个夯土墙就是只有河南的第二位演员。接下来我们就进去看一看。导演喜欢叫它裂缝，通过裂缝的这一道光，然后进入了这个戏剧之城。
1: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项目用棋盘式的格局，把622亩土地分为56个空间，城内拥有3个大剧场、18个小剧场，每一个空间里面都有不同的场景，观众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0: 您看呢，目前在我们面前这方土呢，就是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腾，叫河南的土。那这是我们从黄河岸边取的215立方米的土堆砌在这里。那这是这个黄河流过的土，这是生我养我的土。那么当这样一个精神图腾这样耸立在这里，也是想让这个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愿意去思考我们的来处。
1: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于2021年6月开城迎客，单日演出125场，节目总时长约700分钟，观众需要3天时间才能完整看完。
0: 是不是这个通过这扇大门，我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幻城剧目了？对，在这儿我要跟您卖一个关子了，我们的名字叫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只有河南呢是名字，戏剧幻城是它的属性。您在进到每一个格子、每一个空间，可能带给您的感受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如果您在这个空间迷路了，就是打开的一种正确的方式。
2: 好的，那我就跟着自己的内心出发，开始打卡。
0: 谢谢您，
2: 拜拜，
0: 拜拜。
3: 土的位置是天子驾六剧场。
4: 我们的灵魂在这片土地之下，在你们的血脉之中。谢谢你们还记得这些文明，这些文明活着，我们就活着。
0: 刚才这个天子驾六的剧目还是很让人有感触的，因为我曾经到天子驾六博物馆去参观，但是今天的经过这种戏剧化的演绎呢，我的感触更深。其实它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生与死、古与今、传承与血脉之间的故事。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剧目安排是非常的满的，几乎每一个时段都有剧目在上演。下一个呢，我想去幻城剧场去体验一下。
5: 张泽端，
6: 我是张仲景，
7: 我是蔡文。
1: 从夏商周开始，以中原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就从天下之中的河南开始书写。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三大剧场之一的幻城剧场，一开场就是数十位风流人物的梦幻同框。在升降舞台的作用下，宫殿城池上下起落，代表着王朝更迭、周而复始、
8: 就是、
1: 历史就这样徐徐展开，娓娓道来。
8: 就是这里，
9: 我想让我们故去的岁月啊，故去的城池，深埋在地下的城池慢慢升上来，地下升起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明，地下升起的是一个古人和另外一个故事。
10: 这河南人倾河南之所有，
11: 尽贡献于国家。
0: 不是，
1: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另外两大剧场，李家村剧场和火车站剧场，主题都聚焦在了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上。华北沦陷后，河南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1942年春天，河南全省地雨未下，大饥荒造成3000多万人受灾，300多万人饿死。但即便是这样的灾荒年，河南依旧是全国交粮最多的省份，而这些粮食主要用于支援抗日。
9: 我们让您经历这样的苦难，并不是为了您利苦，而是为了让您惜福，希望您忘掉自己是谁，亲历一场苦难。我的行话就是，你别抱着膀子看，而是你能够沉浸下去，把心
7: 来，也忘了自己是谁
8: 的那一个瞬间，是我真心想要获得的。
2: 来之前是被就很多人种草，来之后确实是非常值得来，它的建筑它的剧场都带给我很多的这种惊喜，特别是到李家村每一幕的讲述，到荒原老人走向荒漠这种舍小我取大义，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我会再来这里，也会推荐给身边的人再来这里，来只有河南再来了解一下河南。
12: 邓亚萍同学，多学习学习啊，没事做个运动，打个乒乓球。
13: 刚才课上哪儿挺过瘾的，老师跟我也有交流，然后他拿这个粉笔去打我们的时候，突然就回到了之前上学的时候。我现在呢就想马上跟我的老同学打个电话，然后呢想约起来聚一聚，一起聊聊我们的过去，聊聊我们的青春岁月。
14: 我就是把它再磨得均匀一点，是吗？
13: 对。
1: 看剧之余，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地坑院里，非遗体验店也是必逛的项目。在纸上河南里，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张木板年画，玩玩皮影戏。在妮妮狗和布老虎店里，一切不开心都是纸老虎的盲盒系列最畅销。
13: 真的是绿色哇！那这个绿色我送给你吧，带回家去。
15: 好的，我最喜欢的颜色一定要给我。
13: 那我们就应了这句话哈，一切不开心都是纸老虎。
16: 等待谁会出现，那些我是
13: 来到只有河南之前呢，我以为这儿只是有几部比较好看的剧目而已。当一天看下来的时候呢，我感觉仿佛读了一本厚重的河南历史。
17: 我们今天旅程的最后一站将会前往黑龙江畔的黑河，这里的沉浸式体验告别了光影科技和戏剧舞台，转而采用一种更加生活化的进入方式，那就是直接走进一个少数民族生活的真实村落。在黑河市爱辉区的新生鄂伦春族乡里，生活着一批鄂伦春族同胞，他们的祖辈曾世代游猎于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如今游客可以在村口接受马队的迎宾礼，走进用桦树皮围成的搓骡子，也就是传统鄂伦春族的民居，品尝在松木火上烤熟的瘦肉，聆听摩苏坤说唱艺人用古老曲调传颂英雄故事。这片黑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同胞正在用最朴素的方式邀请游客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那么当沉浸式体验回归到生活本身，它会带来怎样不同于都市的感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组一起去当地探访一下吧。
1: 黑河地处边疆，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世居地，生活着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满族等43个少数民族。沿着黑龙江蜿蜒的支流深入广袤的小兴安岭，我们来到爱辉区北部新生鄂伦春族乡。刚到村口，就有马队在夹道欢迎我们，带领我们进村。
13: 我们出发了，然后马队就在我们的两侧，
14: 对，就会护送着咱们进村。
13: 在过去村子里面，
8: 如果是外面来了客人，也会走那么远去迎接吗？
14: 对，也会，甚至比现在还要远。鄂伦春族的马对于鄂伦春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朋友，是家家户户都需要的。所以啊，有远方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的马队请出来，来欢迎我们远方而来的客人。
1: 在迎。

0: 文举行完迎宾仪式后，我们便来到村子里。邓山介绍，乡里人口不多，共1133人，其中鄂伦春族有161人。他们曾世代居住在深山密林间，直到1953年才下山建村定居，告别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1: 你看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屋和正常的人家的村民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这样错落字的这个房间。这边旅游资源也是在我们下山定居之后逐步的发展起来。你像夏天古伦木踏节的时候，来了一些非常远的客人，包括我见到的有四川的，有成都的，甚至最远的还有三亚的，就是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来到这里玩。
2: 夏季到这儿来消暑纳凉。
1: 对。
0: 曾经的游猎生涯为鄂伦春族提供了独特的旅游资源，依托珍贵的狩猎文化和少数民族特色，新生乡正在打造鄂伦春族民俗旅游景区，大力发展文旅产业。邓山带我们来到村后的原始部落体验区，在这里游客可以深度体验鄂伦春族的民俗风情。
3: 这一进入森林，感觉房屋也变了，大家的装束也变了。
1: 对，这个就叫做沉浸式体验。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烤肉干啊，
3: 这就是在过去大家常吃的。
4: 对，这是鄂伦春人的粮食。鄂伦春人在山中生活，很少能吃到米面。肉就是他们的主食。
3: 哦，这是烤的什么肉啊？
4: 这是猪肉。
3: 尝一下可以吗？
4: 还行。
3: 真的有松木香味儿啊，烟熏香，很好吃。
5: 它很抗饿，
4: 而且也非常便于携带。我揣在兜里，走到哪儿打到哪儿都可以，随时随地可以拿着吃。
0: 鄂伦春族逐水草和猎场而迁徙，因此驻地一般会选在小河旁或树林的阳坡地。在烤肉的背后，我们看到了鄂伦春族传统的建筑物斜人柱，当地也叫搓罗子。
6: 夏秋两季的时候呢，它用这种咱们看到这种桦树皮来进行围裹，冬春两季的时候用桃皮来进行围裹这个呢也是它这个建筑呢也凝聚了鄂伦春族的一个智慧在里面。它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木杆屋，采用的是三角形稳定性的制作原理，用三根大叉进行固定，附以数根小叉，让它的顶部缓缓的相扣中间呢咱们这个就是火塘，这边上面呢就是它的。
3: 能进去看看吗？
6: 可以。
3: 一进来之后就感觉非常的保暖保温。
6: 对，
3: 那这个房子没有底儿，那下雨下雪天不会落雨或者落雪吗？
6: 这也是它这个房屋造型的一个智慧之处。它将这个铺位置于它这个房子的锥体落雨雪天气来临之时呢，它的雨雪都落到了它的这个火塘上升起热火，保证屋内的温度，这样烟道呢随着这个上面的一个排烟口就排出去了
3: 住在里边还真是挺暖的。那像这种大片大片的桦树皮是怎么能够铺到上面的呢？
6: 每年的5、6月份的时候，正是这个桦树皮成型的时候。它剥开之后呢，它用热水给它水煮一下之后，它会变得很耐用不易损坏。这样呢，它就可以铺到这个整个这个一张张围给它围起来。然后它在上下一个收着点的时候，它就给它可以裁撤起来，卷完之后驮在马背上就可以行进了，
3: 还能重复利用。
6: 对呀，它就可以相当于现代的这种行军帐篷一样。
0: 鄂伦春族没有制陶的历史，因此柔韧轻便、防水性强且易于获取的桦树皮便成为了他们原始生活中最重要的材料。小至碗碟容器，大至水上舟船，桦树皮制品是他们穿梭于山林间的必备品。而如今桦树皮制作技艺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体验区里，我们还看到鄂伦春族的其他非遗展示。
3: 我觉得鄂伦春族的手工艺真的是太精湛了。
1: 对，
3: 心灵手巧。
1: 对，然后咱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摩苏克说唱，是通过说唱的方式来传递我们的信息和传承我们的故事，咱们可以听一下。
0: 鄂伦春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艺术传承一直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摩苏坤是鄂伦春族的曲艺说书形式，多为艺人吐口表演。

0: 的这种感觉，旋律也很古老，然后这个歌词听上去也像是在赞颂什么。
1: 蒙叔文说唱实际上他最主要是说唱蒙叔跟英雄的
0: 啊，
1: 去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
0: 嗯、
1: 那么就是说呀唱啊、嗯、跳，然后就是有的像那个白天蒙叔跟说唱、嗯，就是十来多个晚上
0: 哦、嗯，可以连续唱十几个晚上，
1: 对对对对，
0: 都不会停，不会重复。
1: 对，他那个曲调是哭呀弱调，哭呀哭呀。
2: 孟叔真是鄂伦春族摩苏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从1979年起，他开始系统整理摩苏昆曲，编译42首民歌，并出版专著。在孟叔真老人演唱的同时，旁边的小伙子刘宏磊用口弦琴为他伴奏。
0: 可以展示一下吗？
3: 可以。
0: 嗯，它是这是什么？
3: 这是
1: 弹拨的部分。
3: 对对，
0: 弹拨的，用手指弹拨的。然后这边，
3: 这边是手握持的部分。
0: 啊、嗯嗯，这是握持，这是弹拨、嗯。
3: 对对对，口型不一样，发出来的声音也是不太一样的，嗯、音色不一样。
0: 能展示一下吗？比如说，
3: 嗯，好的，就比如。嗯
0: 哦，你的嘴是一张一合的，
3: 然后我再换嘴里一根口弦。
0: 嗯，这样更低沉一些。
3: 对对对，
4: 一样的、
0: 哦。您看到年轻人这么喜欢鄂伦春的这个民族艺术，您是怎么想的呀？
1: 哎，我感到高兴。
0: 嗯，
1: 因为现在鄂伦春族，失传的原生态艺术太多了，
0: 嗯，
1: 能够传承到现在已经是很珍贵了。
0: 嗯。所以这样的民族艺术形式对于我们了解鄂伦春的民族文化历史其实是最宝贵的一种途径和方法。
1: 是
2: 我们即将告别新生鄂伦春族乡，回望这片土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的新生与传承，那份鄂伦春人对自己民族的热爱也随着旋律深深印刻在我们心里。
5: 这一路走来，或许您已经发现，
6: 沉浸式的旅游体验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各地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各有各的高招，它可以是游船上的水幕光影，可以是古镇里的角色扮演，可以是燃一朵春仔花时指尖的触感，可以是麦田与夯土墙之间一次灵魂的震颤，也可以是森林深处一口烤肉的松木香，一段古老说唱里听不懂却莫名动容的旋律。但所有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形式，全都可以证明一件事，当游客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成为故事与生活的一部分时，他一定能够收获到超出想象的旅游体验。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吴伟峰的散文《桂之味》，由姚科为您朗诵。
7: 桂之味就是讲广西美食。中庸里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亚里士多德也曾认为，食物的种类很多，因而无论兽类或人类都有许多种生活方式，没有食物，谁也无法生存。食物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生活方式的不同。品味美食是一件非常富有文化内涵的事情。广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发祥地之一，秦始皇遥望南方，憧憬着那一片向着海洋的无尽宝藏，于是凿通灵渠，连接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征服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由此诞生。汉武帝开疆拓土，平定南越国，设岭南九郡，以交趾刺史部统管岭南，治所设在苍梧广信，即今广西梧州。中华文化从长安出发，经中原、长江、珠江，连绵不断传达岭南，又以合浦郡为港口，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是岭南重心，因此成为一带一路陆海交汇、有机对接的重要门户。汉武帝时已经成为出海大通道，中华威名从此远播海外。广西不但沿海，还沿江沿边，地处华南、西南等多区域交汇点，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珠江连接云贵粤港澳，岭南两广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是广西的独特优势和潜力。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广西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在所有的省区里也是最多的，这也是广西的特色。广西是古人类的起源地之一，花山岩画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各民族团结合作，融会发展。这样说来，广西的文化底蕴深厚，山水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海洋文化、边关文化独具特色，这是独有的优势，全国独一无二。这些优势使得广西美食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无与伦比。广西美食有大海的广阔无垠，如甲天下之秀美，怀柔海外的博大胸怀，其风情之浓郁，风俗之奇特，都令人印象深刻。广西美食如同美丽广西，多姿多彩，风情万种。在方寸文字间，小中见大，有历史，有文化，有特色，有意蕴。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
3: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古老师最后给忆秦娥了一个方子啊，你记住哦，就是好，手都不让他摸哦，直到结婚那一天，都绝对不能摸。这样，我娃就值钱了。哎，他要是真得了手，也觉得值钱，就会特别珍惜你的。忆秦娥都出门了，古存孝跟上来又嘱咐他一句：“哎。”平常也不跟他撂干话，尽量拿老成一些。他要说耍流氓的话，你做两个字，让他把臭嘴闭紧。啊，把臭嘴闭紧是5个字啊，你做是2个字，你滚。
4: 忆秦娥笑了，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也就只好按古老师说的做了。
0: 其实忆秦娥的心里是真的想风萧萧了，从那天早晨离开起，她心里就很难过好些天了，老觉得还是跟萧萧在一起，有几晚上做梦还在跟萧萧一起演戏呢。萧萧对她是真的好，并且是那种一句多余话没有，但无处不在关心呵护着她的那种好。比如演出的时候，他要是嗓子有点不舒服，很快就会发现身边的某个地方是突然放着药了。他要是为排练、为演出误了吃饭，即使再晚，一定在一个地方是会放着最可口的吃喝的。忆秦娥由开始的不愿接受，到被动接受，最后甚至有点欣然接受的意思了。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每个细节都是十分美妙的。难道这就是爱情？他也在时时追问自己，并且老觉得萧萧是会来西京看他的。有好几次，他甚至觉得萧萧就在西京，是来看他了。可一回头，站在身后的还是刘鸿斌，他就不免有了许多的失落。自那天刘鸿斌生气走后，没过一天的时间就又赖了进来。忆秦娥先是不理，后来又想到古存孝老师给过的那些方子，也就没有再给他太不好看的脸色了。这家伙见有缝可钻，就又把尿盆端回来了，说：“哎呀，可惜了呀，你看这多好的莲花瓣图案都给碰烂了，不行。”再去买一个去，
5: 你买了我还扔，我就不信你不尿。 不许说流氓话。哎，尿尿不是流氓话，就是流氓话，那就是流氓话。好好好好，流氓话啊，流氓话，一群鹅不尿，你滚。好好好，我再不说了，你爱尿不尿，滚滚。
4: 也就在这时，一群鹅突然感到背后有人，并且感到这个人很熟悉，连气息都熟悉的有些让他透不过气来。他猛一回头，身后站的果然是他，风萧萧。一群鹅有点傻了，风萧萧也傻愣在那里，有一种进不是退也不是的感觉。倒是刘洪兵显得大方自如。
6: 哎哎，这不是风萧萧吗？
4: 哎，啥时候来西京的？
6: 也没打声招呼，让我和秦娥去接一下。
4: 来来来来来，快进来坐啊！你看这房子小，转不过身，将就着坐。
6: 哎，秦娥，你愣着干啥？安排萧萧先坐下嘛。
7: 萧萧，你吃了没？我给咱和面去。
4: 没等刘洪兵说完，风萧萧转身就走。一群鹅急忙追出去喊：“萧萧，萧萧！”风萧萧越走越快，最后几乎是跑出院子的。一群鹅直追到待业场大门外，再也没有见到风萧萧的影子。他又追去了宁州汽车站，听说今天发往宁州的车全走了，剩下就是明早再发的班车了。气得他回到房里，把刘洪兵美美地骂了一顿。这还是他第一次骂刘洪兵。
6: 刘洪兵，你胡说啥呢？
7: 我没有胡说呀。你同学来了，难道我不该热情些吗？
6: 哎，难道你不想让他吃顿饭走吗？
5: 刘洪兵，
4: 一群鹅拿起尿盆，照着刘洪兵的头咣当磕了一下。
5: 滚，你滚。
6: 啊，哎呀，我滚，哎呀，这把人疼的。
4: 刘洪兵前脚出门，一群鹅把花尿盆摔了出去，刚好砸在刘洪兵的背上。几个打麻将的老人正有人扣上一个二饼炸弹，手还在空中停着，那花尿盆就从刘洪兵的背上弹到麻将桌上，把一锅牌砸了。扣了炸弹的人死死不丢手那张二饼，可其他没赢的人已经趁乱呼啦啦把牌推倒了，扣了炸弹的人就骂开了。刘洪兵急忙打工作揖：“哎呀，对不起啊，啊，对不起啊。”有人还问了他一句：“
7: 你莫死吧？”“
6: 啊，莫死，莫死啊，家里嘛，你看，就家里那些事嘛。”
4: 气得一群鹅在房里嚎啕大哭起来。第二天一早，一群鹅又去了一趟车站，希望见到风萧萧，可三班车全都发了，还是不见萧萧的踪影。一群鹅眼前就又一次为风萧萧模糊了。游西湖终于开拍了，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一场战争，战斗的双方是在省城与地方势力之间展开的。省城一方是以两个导演为主，而地方势力却是以第一导演谷存孝为代表的。省城剧团历来把从外面调来的人，尤其是从地县一级调来的，都统称为外县范儿。所谓外县范儿，就是与土气、小气、俗气、家娃气相关联的。无论生活还是演出，都是为西京本土成长起来的人所瞧不上眼。西京人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即使早先他们也是从外县招来的，只要打小是在西京学的戏，那也是要高出外县人一头搭一膀子的。尽管从外县调来的都是尖子，但是进了这个门楼子，也就都矮人一等了。这些年，据说光从外县剧团调来的副团长都十好几个了。一般

0: 龙套穿丫头，还要把马朝后抖来。前边领头跑的大龙套大丫头，还有团里的老娘伺候着嘞。叶琴娥一来，先给他安了一个李慧娘的 A 组，自然是炸了锅了。只是叶琴娥听不到任何消息，不知道自己处在危险之中而已。古存孝倒是看明白了，尤其是跟团上两个导演较量过几个回合以后，他就知道在这里当导演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是不好玩也得玩下去，毕竟团长单仰平是支持自己的，尤其是叶琴娥还是自己要来的，不给娃打打气撑撑腰，兴许一个戏倒下去就再也扶不起来了，算是把一个好苗子给彻底毁了。其实他与那两个导演的矛盾就是在对戏的时候认识上的，他坚持要一五一十的照老传统拍，过去艺人怎么演今天还怎么演，连一个动作都不能变。而团上那两个导演，一个是移植样板戏出了名的，一个是从上海进修回来的，他们都觉得不能老戏老演，得适应今天的观众，必须加快舞台节奏，不能一招一式的慢慢比划，甚至在音乐创作上还要加上电声乐队，加上架子鼓什么的，服装也要改良，舞美也希望弄得人间天上美轮美奂，一桌二椅三搭帘的老演法，他们称为外现范儿，说是再也不能在省城舞台上复活了。他们坚持这是到全国的舞台上去打擂台，不能丢了一个省的人，更不能跌了一个聚众的份儿。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
5: 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
6: 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封在红蓝信笺上写就的书信共计61字，抬头为子恒同志，落垮韦拔群。这是右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写给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团指挥员黄大全的亲笔信。1927年10月，新桂系军阀派出近2个团的兵力，伙同反动当局的宪警民团，兵分3路，急袭桂西北的东兰凤山。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团指挥员黄大全率部迎敌，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虽浴血奋战，但第二团终未能成功阻敌，被迫退守射根，即今天的凤山坡心村一带。战斗失利的消息传来，总指挥韦拔群心忧前线将士，立即提笔修书一封。子恒同志，来函知道，事既如此，仍望你暂死守射根，收容队伍，四坦同志全部到齐再为打算。省百兵加长时，万物

灰心为盼。现在敌情如何？仍望再报。勿灰心一句是宽慰，死守两字助于千军。守的是阵地，更是信仰。韦拔群的信，让黄大全和第二团的战士重燃斗志。他们坚定贯彻死守射根的指示，积极收容队伍，开展分散游击，使敌人三个月内消灭东凤龙军的企图成为泡影。勿灰心三个字从此刻在了黄大全的心底。1930年12月，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21师参谋的黄大全奉命令前往右江中游一带开展工作，途中遭遇敌人的埋伏，不幸被俘。机智逃脱的黄大全与前来接应的赤卫军在赶莫言及今天的苹果红军岩会合。在数百名敌人的围攻下，黄大全等据险而守。敌人将岩洞周围的所有通道用石头荆棘封堵起来，并不断将大捆大捆点燃的柴草丢进洞内，岩洞中渐渐布满浓烟。黄大全带领战士们冒着呛人的浓烟顽强战斗。困境之中，黄大全鼓励战士们以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与敌人周旋。坚持战斗30多天后，他们在赶莫岩内找到了隐蔽的暗洞，得以成功脱险。1933年6月，黄大全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狱中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直至牺牲。勿灰心三个字贯穿了黄大全壮烈的革命生涯，岁月磨服了四季，信念却从未动摇。百余年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凭的就是那份坚如磐石和百折不挠。

知己足矣，此事当以同怀视之。鲁迅手书此联赠与挚友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

这是一张特殊的写字台，夹缝里有一个很难被发现的弧形拉门，一拉便可将台面上所有的东西全部隐藏起来。这是瞿秋白在上海开展地下斗争时特制的写字台。1934年，他离开上海前将其留给了鲁迅。1931年夏季，瞿秋白转战陷入低潮的革命文艺战线，指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他果断将左联的主要任务扭转到文学创作活动上来，大力倡导革命文学创作。他提倡公开、半公开地进行活动，以应对国民党当局疯狂的文化围剿。他指导中共党员和左翼文化人士进入电影界、唱片业，逐渐带领左联走出低谷。瞿秋白指导左联的最初一段时间里，陷于地下斗争形势，并未与鲁迅见过面。但是经由书稿、刊物等，他们逐渐了解对方并相互欣赏。瞿秋白曾多次表达他对鲁迅的敬佩。在和鲁迅谈论翻译问题的信末，瞿秋白写道：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1932年初，这样两个亲密的人终于在鲁迅家中会面。据鲁迅夫人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犹如毫无隔阂的亲人骨肉一样。蒋介石大肆抓捕共产党人的时期，鲁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为瞿秋白夫妇提供最可信赖的庇护所。不到一年时间里，瞿秋白曾四次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这位文化巨匠的精神魅力和一种莫大的历史责任感，驱使瞿秋白在避难期间编辑完成鲁迅杂感选集，并亲自作序。这篇1.7万字的序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全面正确地评价了鲁迅和他的杂文。鲁迅也通过瞿秋白更加全面直接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一道用文艺帮助革命，并取得了辉煌成果。1935年6月，瞿秋白壮烈牺牲，得知噩耗，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甚至连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当年10月，鲁迅抱病开始编辑瞿秋白的文集，他将文集命名为《海上树林》，以朱夏怀双社署名出版。朱夏即中国，瞿双是瞿秋白的曾用名。鲁迅用这个虚构的出版社，以与中国人民怀念瞿秋白。瞿秋白牺牲后，鲁迅一直悉心珍藏瞿秋白留给他的这张写字台。它不仅象征着瞿秋白与鲁迅在白色恐怖中结下的醇厚友谊，更见证了他们共同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所取得的光辉成就。

0: 半路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2: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非常开心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关于法家的知识。我们前两讲给大家讲到法家的先驱者子产，但是呢，子产并没有著书立说形成系统的法家思想，所以呢，我们还不能说当时就已经创立了法家。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法家的创始人李悝，李悝呢是掀起战国时期大幕的第一人。魏国呢，就是战国时期最早实行变法的国家，变法的成功呢，使魏国的实力迅速增强，引得其他国家纷纷效法。在魏国推行变法的是魏文侯，而在魏文侯变法中呢，李悝就是一个核心人物，他辅佐魏文侯，先后担任过北地首、魏相。李悝提出了禁地利和平抵法的经济改革措施，主张通过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来发展农业，增加赋税收入，这样可以实现富国强兵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汉书里呢，记载了李悝禁地利、平抵法等改革措施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来看看啊。禁地利啊，就是充分利用土地生产能力的意思啊，这样呢，就使土地能够充分的被开发出来。李悝呢，做了一个细致的计算，他说百里建方的区域呢，土地有90000顷，其中呢，山地、大湖啊、村居占去1/3，还有600万亩田地。精耕细作的话呢，每亩粮食产量可以增加3斗，百里区域的粮食产量呢，就可以增加180万担。如果耕作不精细呢，每亩的产量呢，就会减少3斗，百里区域的粮食产量就会减少180万担。也就是说呢，精细耕作和不精细耕作，它的产量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因此呢，李悝就提出要让民众呢精耕细作，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能力，这样提高亩产量来发展农业生产。那么如何让农民能够去精耕细作呢？李悝认为呢，粮食的价格非常重要，如果粮食的价格太高呢，会损害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市工商的利益，而价格太低呢，又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市工商受到伤害就会出现离散啊，农民受到伤害呢，国家就会贫困了。因此呢，粮价太高或者太低都会伤害一方，可以说是两难的困境。他认为呢，只有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够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不伤害市工商，又能鼓励农民呢从事农业生产。李悝呢又算了一笔账，一个以种田为生的五口之家呢，种地百亩，一年的收成是1亩1担半，打成谷子呢就是150担，去除1/10的税，还剩下135担。一人每月需要1担半口粮，五口人呢一年90担，剩余45担，卖出30担可以得到1350钱，去除各种祭祀的费用300钱，剩余呢1050钱。一人全年穿衣大致需要呢300钱，五口人呢1500钱，还差450钱。这还不包括呢疾病啊、丧葬的费用啊，以及上交的赋税。那么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农民呢依靠种田根本就无法摆脱贫困啊，就是辛辛苦苦一年，最后是赔钱的。如果这样的话，农民怎么会有心思勤勤恳恳的耕种呢？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李悝就提出了平底法。平底法呢，就是按照年成的丰欠和灾难大小的情况呢，对粮食采取相应的收放政策，以此来调整粮食的供需，这样呢就可以稳定粮价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供需和价格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李悝呢，将年成的丰收情况呢分为上熟、中熟、下熟三种。上熟呢，农民收入能增收四倍，可以余下400担的粮食；中熟呢，增收三倍，可以余下300担的粮食；下熟呢，增加一倍，可以余下100担粮食。灾荒之年的情况呢，可以分为小饥、中饥和大饥。遇到小的灾荒呢，就只能收获100担；遇到争等程度的灾荒呢，

只能收获70担，而遇到大的灾荒呢，就只能收获30担了。所以他认为呢，在上述之年啊，官府呢可以收购农民多余的300担粮食，农民自己储备100担；中暑之年呢，官府可以收购多余的200担；啊，下暑之年呢，官府可以收购多余的100担。如果遇到小的灾荒呢，官府呢就把下暑之年收购的粮食卖出去；遇到中等程度的灾荒呢，就把中暑之年收购的粮食卖出去；遇到大的灾荒呢，就把上暑之年收购的粮食卖出去。这一取有余以补不足的办法呢，就解决了丰年粮多灾年少粮的难题，这样呢就可以保证粮食的价格不会在丰收之年下跌，也不会灾荒之年上涨，也就解决了前面所说的啊米贵伤民谷贱伤农的问题。魏国呢在推行平地法之后呢，是很快就富强起来了，这是他的改革措施。而他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编著了法经，而编著法经被看作是法家诞生的标志。可惜的是呢，法经已经遗失了。根据《晋书刑法志》的记载，法经呢包括道法、贼法、王法、卜法、杂法、巨法6篇。李悝认为呢，一国的政事之中，禁止盗贼最为迫切，所以把道法、贼法放在最前面。而盗呢，是指偷盗和抢夺财物的人和行为，盗法呢所涉及的主要是侵害他人财产犯罪，贼呢是指作乱叛国危害人民的人或行为，贼法呢所涉及的是危害国家安全和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王法和卜法呢是关于囚禁审判追捕盗贼和其他犯罪者的程序守则和方法的规定，而杂法呢则是关于一般的违禁行为的处罚规定，比如啊轻佻啊狡诈呀、翻越城池啊、聚众赌博啊、贪污贿赂啊、奢侈浪费啊、逾越制度等。还有一个巨法，是依据惩处时按照具体情节加重或者减罚刑罚的规定，也就是说呢，在审判者审理案件的时候，他定罪量刑的空间不能随意，他有了限定。李悝的法经呢是集诸国法典的大成，开创了成文法典编纂的体例结构，成为后世立法的蓝本，影响呢是极其深远的。根据《汉书刑法志》等古籍的记载呢，商鞅就是带着李悝的法经啊从魏国到了秦国主持变法的，我们后边会再讲商鞅的变法。但是呢，也有学者论证说法经呢并不是一部成文的法典，而是一部法学著作，当然也有可能呢它既是成文的法典，里边呢也包含了李悝的法治思想，究竟如何呢，我们已经无法得到完全确定的答案了。而《汉书艺文志》呢，它著录里边有《李子》32篇，这些著作呢也失传了。现在呢，我们还可以在其他的古籍中看到一些关于李悝法治思想的记载，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像《说院》里边记载呢，魏文侯和李悝关于如何治国的一段对话。李悝就认为呢，要把国家治理好非常简单，时有劳而禄有功，时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那么简单来说，就是只需要给那些付出劳动的人以衣食，给有功的人以俸禄，任用有能力的人，赏罚要得当，要必行，这样国家就可以治理好了。很简单，魏文侯认为，我自己已经做到了赏罚得当了，为什么民众还是不能倾覆呢？那就还是治理不好吗？李悝的回答说啊，那是因为国内有一批无功受禄的淫民，淫民呢是指游乐怠惰的人，这些人呢并没有为国家立下什么功劳，就依靠父亲有功劳就过上了锦衣玉食奢华享乐声色犬马的生活，民众看着他们心里有怨气啊，我辛辛苦苦的工作，结果呢你过着那么好的生活，因此呢应该剥夺这些人的俸禄，追回他们的赏赐，用这些钱呢来招纳四方的贤人，这就叫夺淫民。魏文侯听从了李悝的建议，果然成效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赏罚得当啊，不仅要做到有功之人得赏，犯罪之人受罚，还要做到呢无功之人不得赏，无错之人不处罚。而且呢时有能，就是要任用有能力的人，这样呢那些没有能力的贵族子弟呢就不能获得官职，夺淫民呢那些没有功劳的
贵族子弟就不能得到俸禄和赏赐，这实际上是对世卿世禄制的重大挑战。世卿世禄制呢是什么？它是西周春秋时期的一种贵族政治体制啊，核心呢就是贵族职位世袭，俸禄呢也由家族世世代代继承。说院中呢还记载了魏文侯和李悝啊关于刑罚起源问题的一个讨论。李悝认为呢，刑罚起源于奸诈邪恶、恣意放荡的行为，也就是说呢，因为有了奸诈邪恶、恣意放荡的那些行为，才有了刑罚，处置那些行为。有这些行为呢，是因为人有了奸邪之心，而人为什么有奸邪之心呢？是因为他们饥寒而产生，就是吃不饱穿不暖。而为什么会吃不饱穿不暖呢？他认为是源于雕刻镂花、精美织锦这些奢侈之事，就生产那些奢侈品，他们对农事啊和纺织造成了伤害。如果呢直接通过刑罚处置奸邪，所针对的只是墨，就是有了这个奸邪的行为就用刑罚去处置，那解决的不是根本问题，而奢侈之事对耕织的伤害才是本科源啊，就是才是根本问题。所以呢应该禁止技巧啊，防止奢侈之事伤害耕织，避免出现呢国家贫困民众奢侈的现象。那国家贫困民众奢侈，贫穷的人呢就会去做奸诈邪恶的事情，富有的人呢就会肆意放荡，出现一些不法的行为。如果统治者任由国家贫困民众奢侈，就是在逼迫民众去做奸诈邪恶的事情，然后民众做了奸诈邪恶的事情又去处罚他，实际上呢就是给民众挖坑设陷阱。这个和我们前面讲到的清刑实际上是给民众设陷阱是一个思路啊，就是国家的状态治理的不好，就把民众逼向了做奸诈邪恶之事的这样的一个困境，然后你再处罚他，那不就是给民众挖坑设陷阱吗？所以我们会看到啊，李悝的思考呢并不是简单停留在通过刑罚禁止奸邪的这一个层次，他还要进一步去追问民众触犯法律为什么呢，他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啊。他要求呢治理者为民众提供可以不为奸邪的环境和条件，避免呢民众因为饥寒交迫触犯法律。这些思想都是弥足珍贵的，就是你不能够不管什么情况什么环境就直接去处罚犯罪的人，你要从根源上让他们可以不通过犯罪就可以吃饱穿暖啊。而且呢从这一段文字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呢李悝对农业和纺织业的重视啊。大家知道后世的法家呢普遍是重视农业的，将农业视为本业啊，将雕刻镂花精美纺织这些奢侈之事视为末业啊，他们重本轻视末业，所以有很多呢关于重农抑商这样的一些观点，我们后边呢也会再跟大家来分享的。当然不同的法家学者那里，包括不同的地域，比如齐法家呀、晋法家，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方式都会有不同，我们会给大家做非常具体的分析。好，谢谢大家。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如何正确爱护眼睛。
3: 眼睛是我们感知生活的重要器官，但是我们却很少主动为眼睛补充营养，或者说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如何为眼睛来补充营养。而且啊，有些老年朋友从网上看到一个所谓的护眼方法，就在自己的身体上试用，很可能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曲劲峰告诉您如何爱护眼睛。
4: 其实眼睛呢，也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是我们获取信息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感觉器官。所以我们这个眼睛呢，也是需要额外的呵护它啊。所以从这个营养的角度看呢，第一方面呢，我们要保证我们眼睛这个正常工作，需要有一些必须的一些营养素。第一个大类呢，比如说像蛋白质类这类的，因为我们眼睛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嘛，我们身体蛋白质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蛋白质的补充呢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于维持我们眼睛正常的功能，包括肌肉方面还有这个神经方面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所以蛋白质是不可或缺的。第二大类呢就是维生素方面，因为我们眼睛实际上是跟大脑相连的，是通过这个视神经连接在一起的，那么眼睛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感光细胞，这些细胞都属于神经细胞。那神经细胞上面呢有一些结构是需要这个维生素的营养的，特别是维生素 B 组的，比如说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12， 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于神经的营养是非常关键的一些元素。所以神经营养素的这些补充对于我们眼睛的这个正常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第三大方面呢就是钙质的这个补充，因为我们眼球壁呢它是有一定的韧性的，有一定的这个弹性的，所以钙质的这个补充呢也是对于我们眼球形状的这个维持，对于眼球的这个坚韧度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钙质补充也是很重要的。第四大方面呢就是这几年大家很多都听说过的叶黄素的这个补充。那么叶黄素呢本身是我们身体合成的一种元素，那它主要就是集中在视网膜正中心这个我们叫做黄斑的这个部位。本身这个黄斑这个部位它的含量就是比较多的。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含量多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接触光线最多的，那么它是光线直接照射到眼底当中正中心这个部位的，所以我们机体已经自然而然的就给它补充了一定量的叶黄素，就把叶黄素集中在这个地方防止它发生损伤。但是即使这样还是不够的，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我们这个叶黄素自己产生的还是不够用，所以呢需要大家再额外的再补充一点叶黄素。那么这些叶黄素对于防止光线造成的损伤，防止这个黄斑变性的发生都是非常有用的，确实能够阻止这个黄斑变性的这个进展。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都是可以起到这种作用的。另外呢就是青少年呢现在很多都有近视的发生啊，所以要提醒大家小朋友呢一定要不能吃含糖太多的这个东西。如果吃的这个含糖量过高， 那么糖分过多的话，其实是有促进近视发生的这样一个作用的啊，所以吃的太甜肯定是不行的。小朋友吃糖一定要严格的控制啊，否则这个对于近视的控制是非常不利的，这也是需要注意的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比如说维生素 C 或者是葡萄籽这类的，很多还有硒这种微量元素都是抗氧化的这些物质，它们对于防止这个眼睛的老化，包括晶状体的老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内障，对于防止白内障的发生都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5: 但是在饮食方面，那么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一些眼睛操锻炼来使我们的眼睛能够更舒服一些呢？
4: 这个眼睛做操还真听一些病人说过，现在我们各种渠道的微信啊什么网络呀，大家都看到各种各样的锻炼眼球的一些
5: 方法
4: 哈，
5: 左转转右转转，
4: 有些老年人是转眼球，就是上下左右的转活动哈，有些是就是按摩穴位，就像我们做眼保健操一样啊，按揉穴位，还有一些呢是直接按摩眼球，揉这个眼球。其实这个呢大家一定要因人而异的去做，不能够随便的就是采取这个道听途说的各种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他的这个眼球的结构呢是可能他某一个地方是比较薄弱的，比如说高度近视眼的病人，他的这个视网膜呢周边的视网膜就非常的薄，有一些变性区，所以对于他这样的一个很薄弱的这个眼睛，如果我们随意的去按揉眼球的话哈，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损伤。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也是自己按揉这个眼球哈，他还一边按还一边有敲打的这种动作，实际上这种动作是非常危险的。你敲打的过程当中，这个眼睛里面的玻璃体呢就在来回的晃动，那晃动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把视网膜就给揪破了，就给拽破了。那最后这个病人是发生了视网膜脱离，我们一问他你怎么搞的两只眼睛都脱离，他说我是天天在敲打这个眼球，自己按摩这个眼球造成的，两个眼睛都狠了，都用得很狠，但是他确实是个高度近视眼，他本身有这种危险因素存在啊，所以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不能随便的做这些操啊，要问问医生能不能做，医生说没问题你再做。而且呢我也不建议大家直接按眼球，如果大家想按的话呢，那就是按揉一些我们眼睛眼眶周围的眉毛以上这个部位，眼眶周围就是可以摸到眶骨的这个以外的这些地方啊，这些穴位呢是可以进行一定的按摩的啊，这个是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我们老年人呢其实容易发生的几种疾病，一个是白内障啊，一个是青光眼，还有一些视网膜的一些疾病都是比较常见的。那我们老年人能做到的呢，第一点就是要防护紫外线，因为光线的损伤对于眼睛的老化是非常重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能够出门戴墨镜防止紫外线的损伤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在饮食上要补充这个我们眼睛需要的这些营养素，那么避免这些危害因素，比如说抽烟，还有尤其是白酒啊，饮酒过量，这些对于视神经都是有损伤的。第三大方面呢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定期的到眼科进行眼睛的检查。那么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哈，大家对于自己的健康都比较重视了，心血管呢都经常查着哈，做做心电图啊，量量血压呀血糖啊，但是眼睛这方面呢可能重视度还没有那么高。那么随着大家的这个对这些疾病的认识提高呢，还是应该定期的把眼睛也查一查。我们眼科的检查呢也没有那么复杂，查一查视力，然后眼压，最基本的裂隙灯的检查，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常见的疾病都排除掉，可以说是事半功倍。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嫌麻烦，早一点发现问题，早一点解决呢，就可以那个避免发生很严重的这种视力的损伤。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 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六点

办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复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6: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1: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注重解决官兵急难筹判问题，着力提升高原保障能力，努力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11: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联合巡逻。
9: 直击现场，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黄石舰开展综合攻防演练，提高各战位的应急协同作战能力。
11: 环球军情，美军称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
9: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1: 习主席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党性立根，以组织聚力，把解决官兵急难筹判问题作为最大政绩，把提升高原保障能力视为最高责任，带领广大官兵扎根雪域高原，努力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请听特约记者孟昭、吕伟鹏的报道。
13: 按照分工展开作业。
9: 仲夏时节，西部高原某训练场上，西宁联勤保障中心组织的一场通信保障演练悄然展开。记者在现场看到，通信班组的官兵沉着冷静，动作流畅，有条不紊，快速开设野战电台，将指挥部的指令第一时间连通到各作战单元。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永飞告诉记者，这个班组前不久在一次演练中成绩低迷，中心党委班子成员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沉入一线，与战士们一起分析原因，共同寻找解决方法，很快让这个通信班组恢复了战斗力。
14: 原来啊，带这个班组的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班长，他技术呢很过硬，但这段时间老班长去执行其他任务去了。前两次演练我们就发现这个科目开设的效率一下子掉了一大截，年轻人啊，技术底子是有的，但缺乏临场经验，配合呢也缺乏这个默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党委班子决定下去自己去看一看，手把手的帮他们捋捋流程，抠抠这个细节。
15: 对党忠诚，忠诚什么，这个忠就是要负责任的把这支部队带好。
9: 绷带技术解决的是当前的短板，绷带思想解决的是长久的责任，两者相加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永飞说，在他们这里，绷带思想的主要做法是班子成员蹲下去有什么问题当面讲。
14: 有些这个党员干部啊，材料写得很好，但实际工作一般，这主要就是政绩观呢出现了问题，追根到底还是对党忠诚的程度不够。我这样呢有个这个记录本，把每一位党员干部的这个详细情况都做了这个记录，他们办了哪些实事，对基层官兵的口碑怎么样，都有详细的这个记录。
9: 习主席指出，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段时间，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正在雪域高原执行运输任务，驾驶员要不分昼夜驾驶20多米长的重型运输车，行驶在弯多坡陡、氧气稀薄的高原公路上。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李世伟介绍说，在这次任务中，所有车组的组长全都由党员骨干担任，每当遇到危险路段和复杂隘口时，他们党委成员都会带头开头车，为车队趟路探险。
16: 忠诚不是喊出来的，是方向盘上磨出来的，是生命禁区里一公里一公里跑出来的。我们营常年跑在雪域天路上，环境恶劣，高寒缺氧，有时候我们还要夜间闭灯驾驶，危险系数很高，但不管条件多难，我们始终坚持车轮跑到哪里，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就发挥到哪里，大家拧成一股绳，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9: 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首要政治品质，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政治要求。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东沟哨所坐落在海拔3000多米的大山深处，寒期长达7个多月，周边杳无人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王占华在这里坚守了17年，他用日复一日的巡查、记录、站岗，诠释了什么是对党忠诚。
17: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明白哨位虽小却关系着打赢，坚守虽苦却是我这样的老兵对党最朴素的回答。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只要我守护的物资安然无恙，我就无怨无悔。
9: 党性的实践品格最终要体现到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李岩告诉记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开展以后，让大家对党性的实践品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官兵们把忠诚刻印在站位上，把担当体现在行动中，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1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是把党性要求融入日常，化为习惯，引导官兵铸就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以坚强党性，涵养政绩观，把对党忠诚落实到练兵备战和服务保障的实践中，以身抓实干、埋头苦干的行动，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奋力交出无愧历史、无愧时代的答卷。
1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6月11号采取紧急拉动演练方式，出动陆海空部队部分兵力组织联合巡逻，重点锤炼部队应急反应、快速筹划、紧急出动、联合行动、特勤处置等方面作战能力。此次联合巡逻涵盖陆上高机动步兵、海上主战舰艇、空中直升机等多个兵种，按照实战要求多科目连贯组织实施，突出演练指挥所快速展开和筹划指挥、海空和陆空警戒巡逻、联合反恐等实战内容，在高强度联合行动和对抗演练中巩固和提升驻军应急处突和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联合巡逻过程中，驻军严格遵守香港道路、航道和航空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并事先通报了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
9: 本台消息，近期全国多家医院医疗优待再升级，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可以享受优先就诊、住院减免费用等多项服务。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61医院，全国退役军人及三属凭优待证和身份证可享受专属诊疗服务，体检套餐8折优惠。在重庆市荣军优抚

0: 30%，门诊检查个人自付部分最高减免20%。
1: 记者林小强华省澳报道。近日，由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兵种大学、海军军医大学等14所军队院校组成的招生宣讲团走进江西省九江市同文中学，与广大高考学子及家长进行面对面交流。活动采取集中宣讲与专场咨询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军队院校代表讲解了所在院校的办学特色、优势专业、培养方向以及招生政策，并设立了咨询展位，为考生和家长详细讲解专业设置、录取分数、体检标准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激励广大学子积极报考军校，投身国防事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西部战区陆军近日组织野战军需能源保障实战化演练，检验军地联合保障效能。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黄石舰开展综合攻防演练，提高官兵应急协同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3: 各单位注意，油罐车已到达我梯队后方，各车驾驶员迅速下车加注油量，各单位加注完毕后向我报告。
4: 演练中，地方油罐车按照预案提前部署到预定位置，全程伴随跟进。部队机动梯队抵达后，保障人员迅速布设管线加注油料，油料补给完毕，车队即刻启程继续开进。机动途中，西部战区陆军依托副食品分区集约筹措平台，联动多地供应商实现快餐热食，生鲜半成品食材跨区域直达配送，确保官兵随时能吃上热乎饭菜。西部战区陆军某旅张亮点：
5: 行军途中吃热饭还是感觉比较满足的，本来也累了一天了，吃点热的恢复体力，大家开开心心继续上路还是比较满足的。
4: 在此次演练中，西部战区陆军整合军地优质资源，创新实战保障手段，逐项核验各类保障方式的实用性与可靠性。参演官兵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锤炼保障技能，磨合协同机制，持续优化军地联合保障流程，进一步完善野战军需能源保障体系，为部队高效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筑牢坚实后勤根基。西部战区陆军于国强：
6: 战区陆军一案引入地方石化企业、物流企业等保障实体，固化军民一体化动员对接和区域快速两保机制，深度适配作战任务、战场环境，加强艰难险中条件构设，探索跨域保障、分布预制、伴随保障等策略招法，不断构筑坚实的战场军需能源保障链路。
4: 特约记者李浩奇、李建明报道。
1: 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黄石舰开展综合攻防演练，提高各战位的应急协同作战能力。
7: 战斗怎么？
8: 海军黄石舰刚刚抵达任务海区，雷达上就发现有不明飞行目标，快速向海区高速机动，战斗警报瞬间拉响，官兵们立即奔赴战位，舰指挥员快速研判态势，下令调整航向航速，舰艇很快转入到对空防御阵型。
9: 主炮准备接收目指，自动增速两种两发，放。
8: 主炮站位根据实时空情信息锁定目标方位，随即展开火力打击，模拟敌机被成功摧毁。海军黄石舰邱增成：
10: 刚才面对特勤，我们各站位协同准确研判，实现了精准打击。
11: 这次连续多天的训练，我们围绕主炮对空应用射击、防空反导、联合搜救等多个科目展开，强度高，难度大，就是要检验官兵的应急协同能力。
12: 发现是方位动力用不明空中目标向我进飞，钢弹发射。
8: 模拟敌情威胁刚刚结束，险情又接踵而来，指挥员根据雷达传送的信息果断决策，战舰高速机动，占领有利阵位，各战位密切协同，干扰弹腾空而起，空情威胁成功解除。黄石舰严文波介绍，这次训练中，他们先后完成了副炮对空射击、舰艇救生等多个训练科目，有效提升部队战斗力。
13: 此次训练，我们采取多科目连贯衔接、多特情随机穿插的方式，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对制约作战能力生成的重难点内容
14: 开展专。

0: 精炼，让更多年轻好手走上战位，通过实战实训强化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推进战训耦合，让官兵始终处于备战打仗的最佳状态。
1: 特约记者刘岗、王光杰、马广兴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韩家伟、谭涵报道。北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组织机动分队奔赴陌生地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机动演练。这次演练立足复杂战场环境，围绕装备架撤、伪装防护、空勤保障、特勤处置等科目展开连贯训练，并针对发现的短板弱项及时复盘研讨、细化整改措施，锤炼部队的全域机动、体系协同和应急应战能力。
3: 记者张芳芳、王国强报道。武警河南总队近日组织开展群众性实战化练兵比武活动，此次比武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的原则，重点围绕射击、攀登、识图、用途、单兵综合演练等科目展开，全面检验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单兵综合作战能力，持续掀起实战化练兵热潮。
2: 记者王毅、顾俊杰报道。近日，中国第十六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走进当地难民营，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为当地民众进行医疗义诊、中文教学和物资捐赠，受到当地民众和联合国的高度赞扬。下一步，维和官兵将持续关注周边民众的民生需求，常态开展医疗救治、农业帮扶、便民助学等活动，传递中国温度，增进中南友谊。
3: 记者董云浩、张子博报道。近日，安徽省征兵宣传主题地铁强军号专列从合肥地铁二号线南岗车辆段驶出，成为号召广大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流动课堂。强军号专列共六节车厢、五大主题板块，集中展示红色合肥革命故事、军兵种知识、参军条件等。车厢内还设置了征兵宣传二维码，市民扫码就能了解征兵详情，线上报名让征兵服务触手可及。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10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按照声明的说法，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继续。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月1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3: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也宣布，鉴于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放开时间另行通知。伊朗革命卫队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其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将被视为与敌方合作。
2: 在当地时间6月10号的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发言中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给地区带来和平，美国、以色列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指出，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下进行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兴趣，就必须放弃威胁的语言，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与伊朗接触。
3: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称，截至

0: 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泰尔地区及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进行了打击，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
1: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3: 王兵你好。
2: 我们首先关注中东局势。这几天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再度交火，特别是6月9号美国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击落为理由，对伊朗境内的民用设施进行了多轮轰炸，使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那么您觉得近期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会因此受到影响吗？
3: 这个星期中东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军宣布他们对伊朗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是所谓额外的自卫行动，言下之意美军丢了面子必须报复，但目前并不想全面重新开战。美伊双方在停战条件上还有不少分歧，双方既要管控好各自国内极端势力不要搅局添乱，又都要在谈判中做出一定让步，特别是美方必须放弃一些不合理要求，不能指望伊朗签下一个全面投降协议。如果局势轮番升级，陷入持续性冲突，那就只能是损人害己的多输局面。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那么在美古关系紧张之际，赫格塞斯的这番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
3: 赫格塞斯这次是对关塔纳摩进行战备状态评估检查。目前关塔纳摩基地驻有3000美军，尼米兹号航母编队也部署在距离古巴首都哈瓦那不到150公里的海域，美军的一个搭载有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两栖攻击舰编队也在保持待命状态，美军的无人侦察机 P8 巡逻机对古巴一直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侦察监视。那么这些态势与美军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前完全一样，美国政府现在认为与伊朗近期就能达成停战协议，而美国对古巴的军事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
2: 北约从6月8号开始举行拉姆施泰因旗帜2026空军演习，共有19个国家参加，演习区域包括了与俄罗斯接壤的芬兰和挪威境内，演习将于19号结束。那么关于这个演习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3: 这是芬兰和瑞典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北约的这个空军演习，特别是芬兰，它不但出动了12架战斗机，而且还指挥协调其他北约国家的战机在芬兰境内沿着俄芬边境展开行动，同时以芬兰为基地把北约的空军力量向北极方向延伸。想当初俄罗斯为了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出兵乌克兰，却把芬兰和瑞典推进了北约怀抱，现在反过来给俄罗斯造成了新的更大的安全压力，这恐怕是俄罗斯始料未及的。
2: 法国和德国近日宣布放弃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计划，随后一批德国企业宣布要和其他欧洲伙伴另起炉灶重新研发六代机。我们知道法德战斗机的合作项目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谈了将近10年，为什么最终还是流产了？
3: 这场纠纷基本上就是当年台风战机与阵风战机相互争斗的翻版。达索公司是法国最大的军事航空工业巨头，当年他也参加了欧洲战斗机项目论证，但最终是不欢而散。后来德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四国联合开发出了台风战机，而法国达索公司呢，独自开发出了阵风战机，在欧盟内部形成了这两套不同的战斗机体系。现在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领头人在最需要体现欧盟团结的时候宣布联合研制六代机的计划流产，双方再次分道扬镳，显然还是利益之争在主导决策。
2: 最近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因为技术故障被困在挪威港口，这已经不是这艘航母第一次出现技术问题了。2020年底，威尔士亲王号机舱曾发生进水事故，损坏了舰上电子设备。2022年8月又出现了螺旋桨轴连轴器断裂问题。那么英国海军主力战舰为什么总是故障不断？
3: 英国航母现在出趟门可真不容易啊。威尔士亲王号航母6月初参加北约演习期间突发故障，被迫紧急停靠挪威港口接受维修。现在看呢，还是传动轴和螺旋桨的老毛病。而挪威这个港口呢，没有适配大型航母的干船坞，根本就修不了。所以英国下一步只能用拖船把威尔士亲王号拖回去再慢慢修。英国这两艘航母应用了很多新技术，看上去很美，但可靠性很差，可靠性没保障，战斗力就等于零。
2: 日本媒体6月9号称，日本防卫省已经公布了2026年版国防白皮书概要，再次凸显了其危险动向。随着日本右翼政府在军事化进程加速推进，这份国防白皮书有哪些内容值得警惕？
3: 日本政府发布了一份侵略性十足的国防白皮书，他们要重点发展远程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要构建智能战场，要在琉球群岛部署大量自杀式的无人机蜂群，直接瞄准国际海上通道和中国的台湾岛。这又是一份日本整军备战的白皮书，它首次把日本的民用设施明确纳入战时体系，日本随时可以进行战争动员。这还是一份贼喊捉贼的白皮书，日本政府倒打一耙，宣称中国是日本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和最严重的关切对象。这一届日本政府的军事战略处处针对中国，已经对我们构成真正的严重威胁。
2: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3: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俄罗斯最大的登陆舰安德烈耶夫号即将服役。这艘战舰一直默默无闻，但实际上意义很深远。它的排水量9000吨，可以搭载30辆坦克和5架直升机，但不能配气垫船，所以还得采用老办法，主要靠2栖战车和冲锋舟泛水登陆。这个吨位和作战能力和其他海军强国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同级别的军舰将来要造3艘，全都配给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显然这是为了防日本偷袭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2栖投送能力一直是俄军的短板，他们之前想买法国的西北风级2栖攻击舰，但没有成功。俄罗斯自研的23900型2栖攻击舰目前舰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排水量达到4万吨，比西北风级还要大。但这艘舰的生产基地在克里米亚的克赤造船厂，受俄乌冲突影响，工期进度一推再推，2栖战力不足，对俄罗斯维护领土主权和海外利益已经造成了直接影响。
2: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
1: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3: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

0: 与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0: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0: 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2: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
3: 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4: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

0: 时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
4: 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3: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5: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
4: 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3: 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4: 学习教

0: 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1: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
7: 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8: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5: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9: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0: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5: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4: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3: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

0: 对通航船只开放。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1: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1: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2: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6: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
8: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开启燃情一下，留下哪些名场面？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特。

路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听得见，
1: 听得见，
0: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1: 听得见，
0: 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1: Pop Radio
0: Radio。
2: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

0: 质量提升项目有序推进。
1: 配套提质赋能文旅，临河镇海月湾酒店将于六月底正式营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六月十号至十一号，市委召开专题会议，集中听取2026年未开工项目、招商引资签约项目情况汇报，深入研判当前项目建设、企业发展、资源利用等重点工作堵点难点，明确攻坚方向，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以赴推动各类项目提速落地，资源高效利用，发展提质增效。明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零五市委书记刘斌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文宁、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磊、市政协主席黄文东参加会议。
2: 会上，市直有关部门及乡镇汇报了2026年未开工项目进展情况，听取了全市招商引资签约项目相关情况汇报。大家逐一仔细梳理储能电池、光伏、文旅、民生基建、乡村振兴等领域未开工重点项目和招商引资签约项目现状。陈文宁、刘磊、黄文东等相关包抓领导结合项目实际做补充说明。在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后，刘斌指出，时间即将过半，各项工作一刻不容松懈，要全力冲刺双过半目标，全力推动有关重点项目落地，要聚焦项目建设核心堵点，全力破解土地、融资等要素制约，高效统筹各类资源，通过资产盘活、引导企业开展合资合作等方式，精准化解企业资金难题。要全面压实项目包抓、专班推进工作机制，逐项梳理问题漏洞，靶向施策、分类推进，持续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在严守安全、质量、环保底线前提下，抢抓工期、前置投资，全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刘斌强调，要深挖存量资产价值，鼓励通过与新建落地项目合作、引进新兴产业项目等多元模式盘活利用，扎实开展批而未工、工而未建土地摸排整治，把闲置土地、低效资产转化为项目落地的有效载体，推动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以存量资源赋能增量发展。要聚焦项目建设周期，严守时间节点，严控工程质量，科学组织施工，最大限度降低项目建设对群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以扎实的建设成效回应民生期盼，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新变化、新福祉。刘斌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科学决策、务实履职，强化主动服务意识，转变工作作风，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主动靠前对接企业、服务项目，不断拓宽招商渠道，聚焦新能源、循环经济、农产品深加工等主导产业，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引商，着力引进关怀性强、体量优质的产业项目。要持续做优全周期营商环境，组建专属服务专班，为招商项目提供全流程代办服务，实打实解决企业用工、水电、物流等现实问题，建立招商线索、签约项目动态台账，紧盯签约率、开工率、资金到位率，坚决杜绝重签约、轻落地等形式主义问题，奋力推动零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去年，重兴镇榆木桥村紧抓产业发展机遇，依托闲置资源，成功引进宁夏新世达洗涤用品有限公司洗涤用品生产项目，建成两条智能生产线。项目的落地投产，有效盘活了闲置校舍资源，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当地群众搭建就近就业平台，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增收，真正把村企联营的发展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惠及民生的发展实效。
2: 走进重兴镇榆木桥村洗护加工厂，干净整洁的生产车间内，两条全自动智能生产线高速运转，灌装、封箱、分拣工序有条不紊，一瓶瓶品质优良的洗涤用品陆续走下生产线。一年前，这里还是门窗破损、杂草丛生的闲置校舍，盘活闲置资源，深耕特色产业。榆木桥村通过村企联营、产销并举的发展模式，让闲置资产焕发新生机，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

0: 此前，榆木桥村长期面临集体经济收入单一、闲置资源利用率低、村民就近就业渠道狭窄等发展难题。为打破发展瓶颈，拓宽增收路径，村两委班子深入调研市场，多方实地考察，敲定洗户加工产业项目，并对闲置多年的校舍厂房进行升级改造，现代化洗户加工厂顺利落地投产。不同于简单的场地租赁模式，该村创新搭建村企联营发展模式，打造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利益共同体，实现风险共担、资源共享、互利共赢。依托合作企业成熟的生产配方和标准化管理体系，工厂快速落地家居清洁、餐饮商洗等八大类产品生产线，日均产能达10吨。为持续拓宽线上销路、创新销售模式，近期工厂还与市职业技术学校达成校企合作，开启产教融合新模式。
1: 然后职高培来了一部分学生在这办个职高，各厂里面这个线上推广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现在通过线上宣传，然后抖音快手视频号直播卖货，现在已经每天都能出个10几20单，而且产品推荐出之后得到了广大市民的认可，然后也给学校解决了学生娃的就业实操。
0: 产业落地见效，增收红利惠及民生。洗户加工厂优先吸纳本村留守妇女、低收入监测户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务农、顾家、增收三补务，届时解决了村民就近就业难题。
2: 宁夏新时达和榆木桥村经济合作社合作以来这半年，我们村上为监测户解决了20人次左右，每天工作将近8个小时，是每人一天将近100块钱的工资收入，在这一块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就业问题，也增加了监测户的经济收入。还有我们这一块，带动了周边了，好多的其他老百姓来我们这个企业里面边工作，然后可以边务农、边照顾家庭、边照顾孩子。村上也为我们的孤寡老人经常入户，带我们的产品给他们，也就打扫卫生呀，或者是去清理家里面的生活垃圾。
0: 从闲置校舍到致富车间，从资源沉睡到产业兴旺，小小的洗户产业已然成为榆木桥村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我市也将持续总结推广该村村企联营、产教融合、惠民共富的发展模式，不断延伸特色产业链条，拓宽市场销售渠道，持续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发展，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足，群众的幸福滋味更浓。
3: 近日，05梧桐金穗代表队成功入选2026年全国河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即将于6月14号前往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站上全国村舞舞台进行交流展示。
4: 据了解，05代表队曾在去年全国河美乡村村舞展演活动中获得三农风采组舞出时代风项目一等奖、舞出中国味项目一等奖等多个奖项。今年该队伍准备的参赛作品融合非遗、乡土风情等多重特色元素，距离正式出征仅剩3天，队员们正全力以赴加紧排练，准备奔赴全国舞台。6月10号，记者来到排练现场，看到队员们正在一丝不苟地认真排练，从基础舞步、队形编排到音乐卡点、道具运用，大家对每一个动作、每一处细节都反复推敲，精雕细琢。
5: 舞蹈队从4月组建以来，已经排练了50余天。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项目已经全部完成，包括演出的服装、道具以及节目排练和背景都制作完成，将于6月14号到河北邯郸进行参赛。
4: 作为去年赛事的荣耀之城，这支队伍将带着满满的底气与热度，再度奔赴这场全国乡村文化盛会，续写属于塞上灵州的舞动传奇。
5: 梧桐金穗舞蹈队始建于05市的梧桐树乡，由老中青的舞蹈爱好者共同组成， 然后我们的节目呢是融入了非遗文化与田间劳作文化结合，其中包括有田园风光、黄河风情、劳作场景以及马氏口弦等元素。
4: 据了解，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以律动和美乡村舞出精彩生活为核心主题，采用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为全国的村舞爱好者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线下展演设置三农风采组和三农情怀组两大组别，融入农耕文化、非遗技艺等元素，创设性增设村秀特色展演环节，为各省参赛队伍打造全方位展示风采的舞台，展现乡村民俗魅力，推动农文体旅深度融合。
0: 道路是乡村发展的脉络，是民生幸福的基石。今年以来，我市重点实施农村公路质量提升项目，系统性全方位开展老旧道路提质改造，持续深化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果，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品质化规范化提升，以交通提档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新渡路施工现场大型机械洗刨机、渣土车等大型机械联合作业有序排布，施工团队抢抓有力施工期，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有序高效开展各项提质作业。
6: 本项目是临武市2026年农村公路质量提升项目，我们现在所说出的位置就是新渡路，全长是5.26公里，现在进行的就是4公分的旧面层洗刨，完了进行病害处理。
0: 据了解，临武市2026年农村公路质量提升项目覆盖面广、惠民性强，涉及全市21条农村道路，提升改造总里程35.887公里，项目概算总投资2750.62万元。相较于传统布局修补工程，该项目坚持全域提质、系统整治、标本兼治的建设理念，聚焦当前农村道路普遍存在的路面病害老化、配套设施缺失、排水系统不畅、安全防护薄弱等突出问题，实施全方位标准化提质升级。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推进四好农村公路高质量建设，常态化开展农村公路提质改造、隐患整治、设施完善工作，持续推动农村公路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管护体系提质增效，以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助力乡村全域全面振兴，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7: 6月10号，临河镇海月湾酒店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各项收尾调试工作有序推进，预计6月底正式营业，为临河镇打造文旅集散标杆镇注入强劲动能。
0: 走进海月湾酒店内部，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大厅内装饰装修工作加紧推进，工人们正精细打磨墙面，精致布局初显雏形，客房区域软装家具陆续进场，床具桌椅等设施有序摆放，施工人员忙着完成细节调试，全力保障开业品质。
8: 我们海月湾酒店一共有82间房，它有4种房型，大床房和标间，还有几间商务大床房和亲子间。目前呢，我们酒店已经软装已经进场了，需要做2次开荒和一些细节调整的话，预计在6月底到7月初可以正常开业。
0: 近年来，临河镇紧扣旅游集散特色小镇发展定位，依托毗邻机场、高铁的区位优势，持续完善文旅配套设施，补齐住宿服务短板。该酒店建成后，将进一步丰富当地商旅接待业态，提升综合服务能力，串联全域旅游资源，完善吃住行一体化服务链条，着力破解过往游客过境不停留、路过不消费的文旅发展难题，不断提升镇域文旅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品质。
7: 连日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持续常态化开展护学岗执勤工作，以坚守与担当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护墙，为学子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0: 每到上学放学高峰时段，各中小学幼儿园周边车流人流高度集中，交通通行压力陡增。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我市交警科学部署警力，在辖区各学校重点路口路段设立固定护学岗， 合理安排执勤民辅警值守，提前到岗到位，开启常态化护学模式。执勤中，民辅警严格规范执勤执法，有序疏导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引导学生安全横穿马路，及时劝阻乱停车、随意变道、乱鸣笛、逆行等交通乱象，快速化解道路拥堵。同时，现场提醒接送家长规范停车，即停即走，叮嘱过往车辆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劝导学生杜绝横穿马路、路边追逐打闹等危险行为。执勤民辅警还依托护学岗开展常态化交通安全宣传，向学生及家长普及出行安全常识，引导群众树立文明、守法、安全的出行理念，从源头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下一步是公安局交管大队将持续抓实抓细护学工作，结合季节特点、校园作息及路况变化，动态优化勤务部署，常态化整治校园周边交通乱象，全力净化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环境，用坚守与责任守护每一位学子的平安出行路。
3: 6月10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宁东分院，在市人民医院开展了电梯应急演练及电梯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全市各电梯使用及维保单位代表参加活动。
4: 演练模拟某乘客在乘坐扶梯过程中突发意外摔倒，面对突发状况，在扶梯附近当班值守的保安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并用对讲机呼叫支援，随后应急预案启动，工作人员到场查看伤者情况，并联系120急救中心救治伤者。电梯维保单位工程师到场后，对发生事故的电梯进行了全面检查，消除安全隐患后，电梯重新投入使用。演练结束后，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宁东分院的技术人员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执法人员现场对演练进行了点评，针对演练中暴露出的细节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要求各单位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日常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在随后的电梯安全知识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向医院医护人员、患者及家属普及电梯安全使用常识。工作人员重点讲解了电梯困人、电梯门夹人等常见故障的正确应对方法，提醒大家乘坐电梯时不要超载，不要在轿厢内蹦跳打闹，不要强行扒门，遇到电梯故障时要保持冷静，通过电梯内紧急呼叫装置或拨打电梯内的应急救援电话求助，提升了群众的电梯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3: 观众朋友，今天的零五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7: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 零五调频广播、零五政府网、美丽零五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3: 再会。
9: 听得见，
10: 听得见，
9: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10: 听得见，
9: 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零五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零五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10: Radio
9: Radio。
11: 刹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9: P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很多朋友跟我反映啊，最近早上起来一照镜子啊，发现小细纹变深了，眼睛周围呢总是干巴巴的，甚至还有点松弛挂不住。别着急，今天我给您带来的兰蔻精纯眼霜，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紧致、保湿和抚纹三效合一啊，能够像小熨斗一样把那些烦人的干纹细纹慢慢的帮你抚平，让你整个人看上去都年轻了好几岁啊。平时呢，我们去专柜一瓶20毫升的精纯眼霜得好几百，但今天我们给您拿出了空前的诚意，20毫升的正装直接是买一送一，今天您只花299啊，就能够带走2瓶20毫升的正装精纯眼霜，冲吧！
0: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